0: 我们刚才还说呢，
1: 对，
0: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2: 说的就是他，
0: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啊，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1: 还好回来了，
2: 幸运幸运，
0: 是不是？
1: 对，
0: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2: 那可不好，
0: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名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3: 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0: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好的，那严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0: 哎，对，
1: 第一天哈，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1: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0: 没错，
1: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哈，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4: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0: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7大姑8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
0: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4: 对
0: 不对？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1: 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0: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1: 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1: 这保不齐。
4: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
0: 啊。
4: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4: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4: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1: 阮老师，我觉得哈，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0: 啊，
1: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0: 啊，
1: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行行行，
1: 报名，
0: 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1: 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5: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也定一组
0: 啊，
5: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0: 那倒也是。
5: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5: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5: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那是，
5: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

0: 对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九块多来补充一下人参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三组已经给您定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生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一瓶九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嗯，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啊，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哎呦，
3: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嗯，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2: 对呀，
0: 是不是？
3: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三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嗯，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嗯，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3: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嗯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3: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三重认证的，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嗯，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嗯，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3: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三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3: 对，
0: 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嗯，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要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3: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3: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2: 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嗯，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嗯，阮老师看看小秋啊，
0: 看到了，看到
2: 了，
0: 来来来来来，这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4: 你赶紧给我订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4: 啊，对对啊，
0: 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哎，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4: 啊啊，不是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贵一点儿，你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4: 所以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的，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行了，
4: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太好了，
0: 再见。
4: 2组都定上了哈。
0: 好，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

0: 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2: 十来分钟，
1: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0: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2: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1: 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2: 说了。
1: 发那个微信，
2: 对，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的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0: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2: 是看到了，
0: 接
2: 着接
0: 接
2: 对。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两组神经酸。
2: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3: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2: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了？这姑娘啊，
3: 我高兴一点嘛，
2: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0: 你唬我了。
2: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你怎么办呢？
0: 就幸运吧。
3: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然后我就想嘛，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质量能保证的是好的。
2: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弄。
1: 自己可难找了。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0: 对，
1: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那太少了，没找到。
2: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
0: 这么说呀， 啊，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2: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你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

0: 起来。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啊、张老师啊，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 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啊，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阮老师好，神经那个酸呐、啊，是不是没有、啊？我快没有了，我想订三组行不行啊？
0: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2: 对。
0: 您订三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2: 我是这样的，老师 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这不就三组了吗？
0: 啊，对对对。
2: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辅酶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
0: 啊。
2: 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支团购啊，便宜了，
0: 便宜。
2: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0: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2: 对，
0: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2: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还在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1: 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1: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0: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1: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4: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1: 是我自己反应半天。
0: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
3: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
3: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3: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0: 哎，
5: 赶紧帮我订一组吧，神经酸
0: 啊。
5: 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
0: 哦，
5: 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
0: 啊，
5: 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
0: 啊，
5: 应该订一组神经酸
0: 啊。
5: 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啊。
5: 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5: 是啊，我老伴儿说了
0: 啊，
5: 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5: 就是每天9块多钱，特别合适啊。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5: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两组，订2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5: 呀，你是你妈好。
1: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儿。
0: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5: 好嘞，
0: 等着在家收获就行。

0: 再见。
1: 恭喜领糖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给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0: 三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三组，每人限购一组。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啊、我给您留3个电话，信息我都准备好了。
0: 啊
2: 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残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0: 还真
2: 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寄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2: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才说了，剩下100多组嘞。
0: 哎，
3: 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
1: 啊。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3: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一人一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一人一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一人一组，我哥哥嫂子一人一组，还有我们夫妻俩一人一组，正好10组。
4: 一个不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
4: 嗯
0: 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3: 蓝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
0: 啊，
3: 那个神经酸这么好，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
0: 啊，
3: 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0: 那倒是。
3: 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0: 对。
3: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0: 真会算
3: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蓝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
4: 嗯，
0: 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1: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罗老师，再见。
1: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0000呐、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

0: 害怕我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我们的买卖就是杀东洋，出汉奸。
15: 韩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14: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15: 韩大哥，我试试吧。
14: 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16: 小吴，有想起什么吗？
15: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16: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

0: 你知道些什么？
1: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嗯，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谢谢大佐，劳您的大家亲自迎接，这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1: 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0: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
1: 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江，我想亲自杀了刘士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2: 用石头！哎！

小五，多亏了你。

杀人了，杀的是汉奸，他们该死。 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
1: 嗯。
0: 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
1: 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0: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振，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队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进来。
1: 东家，有您的一封信。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是。
1: 又有生意上门了。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消。

0: 物资在什么地方？
1: 眼下还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0: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哎，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5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
1: 小吴，怎么了，美珍？你发什么呆呢？没事儿，茶太烫了。
2: 老二，喝水。来了。
0: 那就慢点喝。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3: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0: 灯笼，灯笼，大红灯笼，来看一看。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
1: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什么发现？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光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光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4: 这太紧！
5: 你干什么？
4: 我搜信得干活，我良民搜信。

0: 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去吧。
1: 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三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林哥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玉一座军事要塞啊。
1: 苏苏，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返し、一寸の隙も見せるな。
1: はい。しかし大佐、敵についてですが、我らは非常に不利です。
0: だから松本君、君に頼んでいる養兵千日、用兵一時という言葉がある。今回の件で私を失望させるな。
1: 大佐ご安心を。この松本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

0: 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了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梅珍啊，上峰来电点名嘉奖，说我们建站之初就立此大功，可喜可贺呀。
1: 都是祖座领导有方。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咱们站的集体荣誉。哎，小吴呢？
1: 他说出去走走。
0: 这也是个坐不住的，不过你要时时提醒他，处处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0: 站里的情况你最清楚，虽然咱们立了功办了事儿，但真正得力的人手没有几个呀。
1: 美珍明白。
0: 你魏金然明白？你以为这两次任务成功是我指挥有方吗？并不是。如果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像王文渊这样的人才，我又何愁无人可用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是说，我需要你，也需要王文渊，你要帮我分忧。
1: 是。

0: 哎，这不是上回打四哥那小子吗？
1: 停住！
0: 停住！
1: 上！

0: 杨先生，就是上次做生意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
1: 他们那么多人，
0: 那咋办？
1: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0: 小姐。

0: 你们慌什么？吃枪药了？
1: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0: 王先生？
1: 啊，
0: 哪个王先生？
1: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0: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2: 王。

0: 你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1: 就是抢工钱，
2: 滚！过来。哎，你小子等死吧！
1: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2: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呢，三儿，给我打！
2: 啊，慢着。
3: 你认识丁老三？
4: 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
0: 三爷？
3: 住手！
0: 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
4: 看好了，
1: 小子，你算是霉运走。

0: 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1: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0: 是，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2: 哎，
0: 把都江里喂鱼去。
2: 是。
3: 不是。老大，
0: 什么事啊？
3: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0: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4: 是。
0: 走，去看看。
2: 不是，马上。

0: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0: 哼，你的规矩？
1: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是这样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巾。
1: 你少黄巾，黄巾，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
1: 你把码头让给我，你他妈承认之罪吗？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
0: 哎，这是我的事儿，怎么样，答应吗？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那我等你好消息。
1: 王赖皮，你够狠的。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码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三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2: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2: 走。
3: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4: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5: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6: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5: 我只是担心

0: 进来。
1: 报告总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0: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2: 请。
0: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3: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0: 坐下说话。
3: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0: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3: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问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0: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3: 王文渊。你们认识？
0: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3: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0: 客气了，请。
3: 告辞。
4: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0: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4: 子座，我亲自去吧。
0: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4: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
1: 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2: 爷，您乐什么呢？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冤由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3: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2: 是吗？啊。

0: 赖皮，
1: 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还得多谢三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义，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魂号，叫白人兔。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司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韩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纵马翻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 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
1: 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0: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1: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知道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1: 来人啊！来人！哎呀，不错嘛，不错嘛！赶紧里边请啊，我把钱他。

0: 小吴，
1: 哎，您看啊。

走，小吴。

0: 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2: 住！
0: 小吴。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

0: 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7: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1: 于北平，
12: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1: 什么于北平？什么臭蚊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3: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青春何味？
15: 报告长官，
16: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5: 守护杭州，
17: 三线加入亚洲。
1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8: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7: 能做到。
14: 青年何为？
1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4: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9: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2: 航空中队
4: 迎敌，
2: 迎敌。
1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羞
14: 耻人。
1: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9: 无北服之空军。
14: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

0: 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小伤。这还叫小伤？来人，赶紧找个大夫来！
1: 是。
2: 去什么地方了？
3: 我们去杀小泽了。
2: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不要去动小泽吗？
4: 韩大哥，对不起。
3: 小五已经杀了小泽。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
1: ，
2: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

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了。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我想出去走走。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0: 算了吧，让他出去走走也好。

0: 万密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
0: 请。坐。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1: 算身世。
0: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1: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0: 寿辰出来。兄弟儿是个练家子，
1: 是，我是会点功夫。
0: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1: 我失忆了。
0: 什么？
1: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算不了。
1: 先生，
0: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1: 不是三不算吗？
0: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1: 你说，
0: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多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言尽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2: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
2: 什么事？
0: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1: 我去看看。
2: 阿珍，
1: 你腿上有伤，
2: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やつ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あ、こちら。ジオン。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5: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4: 没有一个人知道？
6: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5: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6: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5: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4: 哎，小心点！
5: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4: 哎，哎，小吴兄弟，
5: 京城商行。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
0: 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
1: 班长，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啊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王赖皮
0: 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什么？林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族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4: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
6: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分泌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意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0: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

0: 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

0: 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

0: 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小队，
1: 小六，小六，小队，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2: 别动，干嘛呀？

0: 鬼子，
1: 上！
0: 再等你，三爷快走！
1: 快走啊！

0: 王文渊。
1: 还是坐车吧，先生。啊，先生要去哪儿啊？
2: 前面。
3: 三爷，你没事吧？
4: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4: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3: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
4: 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3: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4: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3: 保重。
5: 好了，谢谢。
6: 好的，谢谢。
5: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6: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7: 你是？
6: 我是他的朋友。
7: 我姓李。
6: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7: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6: 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
7: 哦，韩掌柜。
6: 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
7: 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6: 恕不远送。

0: ありえない。
1: はい、私もそう思います。
0: 各通路を封鎖しろ。それと奴と親しい者は？
1: 私が思うに反社長と親しい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ハネ君、
3: 怎么
2: 丁三爷被日本人袭击了。
3: 什么？
4: 到底怎么回事？
2: 日本人想让丁三爷帮他们做事，三爷不答应，然后他们就动手了。
3: 想不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对他动手啊。他人怎么样？
2: 他人没事，不过死了很多兄弟，而且他很有可能离开上海。
3: 不过这样也好，最起码人还在。坐吧。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
2: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3: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没有，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您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举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
1: 那个叫宋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
0: 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丁三是白族之中死而不僵，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干，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东家。
1: 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你说的有道理，容我再想想。对了，小吴，今天有个人找你，
2: 找我？
1: 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说要找小吴，为了安全。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过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成都的文件。
1: 那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1: 不用问了，我没有钱。
0: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你们的韩长贵，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
0: 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要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1: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

我们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穆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走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我们要救日军，已经是你死人了。
1: 为什么救他？姓程，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2: 站住！三宇，告诉你。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2: 劫狱？怎么劫狱啊？
3: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受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2: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统战。
3: 是这样啊？
0: 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3: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0: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的。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 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总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

0: 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

0: 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

0: 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

0: 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我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7点半，将其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凭栏世目旧山川。
6: 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袭来了！敌袭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1: 盛于兰陵，葬于中国，
1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3: 如今的中国。
14: 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5: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午好，今天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早晨五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境内。受其影响，预计今天赣北和赣中西部以及赣南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同时，全省风力增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六到七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边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大风天气下，注意关好门窗，妥善安置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另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

0: 报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的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2: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
2: 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4: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
3: 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2: 韩大哥。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5: 南京。
2: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1: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
2: 出发。

0: お前、今らがいる神高。
1: はい。
0: バカ。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1: 等会儿，小吴兄弟，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说。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孙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
1: 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0: 不会错的。
1: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孙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0: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我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2: 进来。
3: 祖祖，
4: 丁三爷求见。
3: 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潭水，真是越搅越浑了。
4: 请，
2: 韩掌柜。
3: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1: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3: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1: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3: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4: 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1: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3: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1: 就是您借人之相，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3: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1: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3: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将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1: 韩掌柜，爽快。
3: 客气。 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1: 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2: 韩掌柜，
3: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大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1: 好。

0: 老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1: 谁怂谁王八蛋！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0: 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我是来救你的，丁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韩掌柜，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1: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2: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许队长，许队长，许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汇合，
3: 快！

0: 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明丹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振声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唐仁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底，我们的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吴坤才的事还没落听呢，现在起云黑锁晶会不会太仓促了？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1: 就被发现了呢？我反复想了，想明白，
2: 你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3: 运送黑锁晶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
1: 他们想运走黑锁晶设备，还想利用倾城的地下水道，
3: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4: 要不要采取行动？
3: 一定要抓现场，让俞北平无所遁形。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

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呢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啊，
2: 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哎，
1: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3: 摁下，哎，
1: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邱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哎，
1: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

0: 办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
1: 嗯，
0: 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
1: 嗯，
0: 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
1: 嗯，
0: 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了。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能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想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
1: 嗯，
0: 哎呦，我们老两口子共进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2: 啊，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3: 对，
2: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4: 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3: 还好回来，
4: 幸运幸运，
2: 是不是？
3: 对，
2: 看明儿回来，真就赶不上了。
4: 那倒不好。
2: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0: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2: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5: 恭喜女朋友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3: 那不是可能，
2: 嗯，
3: 那是肯定。
2: 哎，对，
3: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
2: 嗯，
3: 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3: 今儿这才600多组，
2: 嗯，
3: 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3: 瞬间就没。
2: 嗯，
3: 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4: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
4: 嗯，
2: 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7大姑8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3: 对呀。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
3: 嗯。
2: 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4: 对对
2: 对，对不对？
3: 没错，
2: 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3: 太好了，
2: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3: 对，
2: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4: 哎，是。
2: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
3: 嗯，
2: 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3: 对，保不齐。哎，
4: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
2: 啊。
4: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2: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
3: 嗯，
2: 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4: 是
2: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
3: 嗯，
2: 弄了3万盒，
4: 是
2: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
3: 嗯，
2: 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
3: 嗯，
2: 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嗯，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4: 嗯，
3: 阮老师，
2: 嗯，
3: 我觉得哈，
2: 啊，
3: 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2: 啊，
3: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2: 啊，
3: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2: 哎，行行行，
3: 报名，
2: 行行行。
3: 嗯，
2: 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3: 啊，对对，
2: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您好。
2: 您好，
6: 我着急报名啊。
2: 啊啊，
6: 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2: 呦呦呦，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6: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2: 啊，怎么了？
6: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啊，也定一组
2: 啊，
6: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啊，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
2: 嗯，
6: 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
2: 嗯，
6: 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
2: 嗯，
6: 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2: 那倒也是。
6: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
2: 嗯，

0: 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
1: 嗯，
0: 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1: 对，
0: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1: 对，
0: 我们老两口吃两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1: 那是，
0: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
1: 嗯，
0: 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三组啊。
1: 行行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三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
1: 嗯，
2: 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1: 啊。
2: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1: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4: 对呀，
1: 是不是？
4: 是。
1: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三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3: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1: 那倒是，
3: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1: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3: 对，
1: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有效。
3: 对，
1: 这2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了，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1: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要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3: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
1: 啊，
3: 才知道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1: 对，
3: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
2: 哎呦，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阮老师，看看小秋。
1: 看到了，看到
2: 了，
1: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袁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的一个神经酸了，
1: 对，
0: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0: 啊，对对
1: 啊，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0: 啊啊，不是不是，袁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3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1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一盒的钱就贵一点儿，1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1: 对
0: 对，阮老师。

0: 你一定帮我订上两组啊，两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1: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行了，
0: 那太好了，
1: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吧。
0: 太好了，两组都定上了哈。好，
1: 都定上了，
0: 谢谢老师，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朋友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两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1: 10来分钟。
3: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2: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1: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3: 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1: 说了。
3: 那个微信，
1: 对，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2: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1: 是，看到了，看到了，接着，对，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你快帮我再订那个两组神经酸。
1: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4: 啊，订了。那个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1: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这姑娘啊，
4: 我保险一点嘛，
1: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2: 没货了。
1: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傍上名怎么办呢？
2: 就幸运吧。
4: 要没傍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然后我就想嘛，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保证的是好的。
1: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3: 自己可难找了。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2: 对，
3: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的，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三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那 太少了，没找到。
1: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啊、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影响了脑神经的修复。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枫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
2: 这么说呀、啊、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1: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3: 啊。张老师啊，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 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啊，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好。神经酸呐、是不是没有、快没有了？我想订三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子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5: 对。
1: 您订三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5: 我是这样的，老师 给我哥呀、我姐呀，只有订一组、这不就三组了吗？
1: 对对对。
5: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辅酶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吃完以后，我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啊，
1: 便宜。
5: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三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5: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你别说
3: 这次的团购 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子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1: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1: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3: 对，
1: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3: 高级营养品。
1: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3: 我自己反应半天。
1: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
2: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1: 便宜了，真便宜。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1: 没错，
2: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1: 行行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的，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
1: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6: 是啊，我老伴说了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一盒神经酸才298元一盒就省1000块钱呢， 分一组就省6000。
1: 对，

0: 就是每天九块多钱，你特别合适啊。
1: 嗯，
0: 他要不是有事儿没时间看节目啊，
2: 啊，
0: 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2: 你说吧，老伴儿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定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1: 嗯，
0: 啊啊。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两组，订两组啊！
2: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0: 呀，你也是你那么好
2: 啊！
1: 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
2: 对，
1: 嗯，
2: 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
1: 嗯，
2: 行了，我就批了你这两组了啊！
0: 好嘞，好嘞，
2: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0: 好好好。
2: 再见，
3: 恭喜李航成功，再次令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2: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1人1组、啊，我给您留3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
2: 啊啊，
4: 阮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吧真是进口的，那瓶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
2: 嗯，
4: 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2: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到家。
4: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
2: 哎，
5: 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
1: 啊。啊，
2: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1: 一个不少，
6: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2: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
1: 嗯，
2: 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5: 梁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
2: 啊，
5: 那个神经酸这么好，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
2: 啊，
5: 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2: 那倒是。
5: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2: 对。
5: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2: 真会算账，
5: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阮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2: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
1: 嗯，
2: 那行吧，刚子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3: 有
2: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再见，罗老师，再见。
3: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10组省了6万呐、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都说上门女婿不好当，每当想起这句话，何先生的内心都是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1: 这些年一直憋屈的很，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憋屈。
0: 30年前，何先生抱着一颗想要改变命运的心，

0: 入赘进了周女士家。
1: 我呢就是不服输，我一定以后闯出一个名堂。
0: 可现实不仅没给他上场的机会，还一次次给他泼冷水。婚礼上他这个新郎官成了摆设。
1: 我在等时间，下午三点了怎么还是三点了，下午五点了怎么还是五点了，巴不得那天扎进过去。
0: 生活里他这个户主成了局外人，
1: 用的是我的钱，他跟他老爸在操作，
0: 甚至连孩子上个学，他作为亲生父亲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1: 他的解释就是一句话，这个用得着你来插嘴啊。
0: 当何先生把半生委屈悉数坦白，妻子周女士轻描淡写的一番话却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2: 其实嘛，我心都可以掏开来给他看，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当家。
0: 她坦言，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全心全意支持着丈夫，尽可能给予他地位与体面。
2: 就像有房产证的我们都得写两个名字，没有房产证的我们有八个小门面都是写他的名字，给他有面子吗？我也有面子，他没面子我没面子。
0: 同一个屋檐下，夫妻却活成了两种心境。究竟是何先生心魔作祟，执念于上门女婿的身份，还是周女士真的忽略了丈夫内心渴求的尊重与归属感？这场漫长的入赘婚姻到底成全了谁，又困住了谁？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的坦白局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周女士和何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些年一直憋屈得很，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憋屈。
3: 是被人还是被事？
1: 人就是我媳妇啊，她家人啊。
3: 事儿也是和她有关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3: 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平等吧。
2: 还有二十年的心结一直都压在那里。
3: 所以那些人和事儿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心结，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啊，上一秒高兴下一秒就发牢骚。
3: 你很清楚他的心结是什么吗？
2: 有一点知道的。
1: 我是一个上门女婿嘛，到他家来，孩子姓他的姓，我心里是清楚的嘛，信他信就信他信嘛。他以为我很介意。
2: 我爸也是上门女婿，我们没有跟我妈姓，跟我爸姓。他后来知道了，跟我讲过，跟我姐也讲过这个事。他虽然心里说不纠结，
1: 子虚乌有。
3: 在你看来，重点并不是这个事情引起的。
1: 看到没有？
0: 同为上门女婿，两代人的境遇却天差地别。一开场，周女士就指出，孩子的姓氏是横亘在何先生心头多年的心结。可何先生矢口否认，他真正想要的是在这个家庭里拥有平等的话语权。真相真的如他所言吗？要寻找答案，让我们先回到三十多年前两人结缘的那一刻。
2: 我有七个姐妹嘛，我爸没儿子嘛，就想弄一个全宗接代嘛。
3: 只对后代的姓氏归属有要求？
2: 我的儿子姑娘跟我姓，这其他都没有的。
1: 我呢就是不服输，我一定以后闯出一个名堂。因为他们家呢就比较平原一点，我们家不是山卡卡里面一点。然后呢我想我换个环境，到他们家有个舞台让我跳，我会跳出来。
0: 不甘心困在大山里的何先生把周家当成了改写人生的出路。带着对未来的满心期待，何先生和周女士恋爱了。调解现场，何先生悔不当初。在他看来，他卑微的上门女婿身份一早就留有伏笔。
1: 在跟他认识之前，我呢也经营过一个生意，但是有点负债了嘛。然后我想在我自己家里继续做我自己的手艺，他就要我到他家里去，就跟他老爸三个人去收那个橘子嘛。做了半年啊，有人问我要钱嘛哈，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我这边还有1000块钱，你能不能拿给我那边去付账？他说了一句，你到我这边来，还我帮你还债。那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你家已经半年多了帮你做事情。
2: 我爸在地

0: 地里干活都是他子女想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对我爸来说嘛，反正以后有的也是我们，没有也是我们的，还属于我们帮他干。
1: 那就是在你的观念里，帮你爸爸就是在帮你们自己。
0: 对啊，
2: 在我的观念就是帮他爸爸呀。
0: 他说我帮他还债，他奶奶生病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弟一个哥都没有管他的。那时候2000块钱很值钱的嘛，我们都给他钱的。我就说过，哎呀，钱都给你还债这些嘛，这是说过一句话的啊。
1: 你是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都能把钱拿出来帮他的家人？
0: 对呀，
1: 不存在不愿意帮他还钱这个事儿，
0: 对吧？
2: 他钱虽然是给我了嘛，
1: 但是有这句话，
2: 在他心里是不高兴。
1: 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举动会给你产生一定的情绪影响是吗？
2: 那是有的，做人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就来了嘛。
3: 终于是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却像一根细刺扎进了何先生心里，狠狠刺痛了一个男人极力想要维护的自尊。即使内心受伤，但何先生对这个家依旧心存希望。不久两人便正式举办了婚礼，可这场本该满心欢喜的新婚仪式，不仅没有给予他新郎应有的体面与荣光，反倒让他一次次当众陷入难堪，尊严一再受挫。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3: 怎么不告好吗？
1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1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

0: 7-7-7-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哎，正常来讲，我是新郎官，他们家要发一，比如说发一份的话，我认为最好由我新郎官来发。如果你有两份叶的话，那么我发一份，他老爸发一份。问题是，他只是要发一份叶的，他老爸抢着去发了。最讨厌的是，他们家里姐妹在输，输我作为一个新郎官也都不发给他们。
2: 旁边有没有人替你发发声，替你解释解释？
1: 没有人，都没当回事的，很郁闷。我觉得没有被很好的尊重。
2: 在你们那儿，就这个烟必须得新郎官以主人的身份来发烟，是不是有这么个习俗啊？
3: 有些是有的，我爸也没跟我商量，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他自己嘛，反正都习惯了，什么事都是他自己。
2: 当天姐妹们确实有说他吗？
3: 当我的面我是不知道的，他也哪里听到我也不太清楚。
1: 最侮辱人的，我哥跟我嫂还有我表哥表嫂他们四个人结婚当天去买菜，我哥说找几个人来，菜买好了你就提一下，提到车上来嘛，叫他们几个姐夫什么东西不去。后来我哥说你们都不去吧，他们四个人去了嘛，把菜买回来，他们有些帮忙的在洗鱼啊什么东西，他说这个鱼怎么好像不新鲜了，这个洗起来感觉就是歪的哈。他说你哥在我身上吃回扣了。我认为冰的鱼肯定是
2: 明白
1: 直直的嘛，冰都融化了，它肯定是有点弯弯的嘛。如果我直接去告诉我哥，你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有点大了，我哥肯定是睡了，还跟你帮忙还搞着这个事情呢。
2: 是的，
1: 但是我后来我就逼住了梅叔。所以说人家做新郎是最开心的一辈子。我那天做新郎那天下午骑着自行车我去隔壁村，在这个桥上坐在那边。
2: 你说婚礼当天吗？
1: 对啊，我在等时间，下午3点了怎么还是3点了，下午5点了怎么还是5点了，巴不得那天扎进过去。
2: 也没有人关心新郎去哪儿了吗？
1: 他们不知道呢，他们以为我忙去了嘛。
3: 哎呀，其实这个事根本不是我，是我那家的二姐在说，她自己听到的。
2: 我二姐听到了吗？
3: 我好像是她跟我讲，哎，我说这个你兄弟帮我干，连谢谢他都来不及了，我怎么可能会说亲戚这个事嘛？
1: 讲话要讲诚信，你自己亲口跟我说的，在那个门口。
4: 自家人好心伸出援手，妻子这边非但没有感念，换来的却是屈辱。何先生憋了一肚子窝囊气，但周女士也有苦难言，很多事情她同样无法掌控。父亲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也让她十分头疼。不过婚礼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到了孩子上学的关键节点，这本该是夫妻俩一起商量拿主意的家事。何先生说他这个亲生父亲却连一句发言权都没有。
1: 他一个堂妹在隔壁镇当老师的，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在那个学校让他堂妹来照顾，实际上呢照顾是照顾不到。然后我觉得最起码跟我商量，
2: 是谁决定的
1: 我不知道，也是他还是他老爸。
2: 你知道的时候孩子已经去了是吗？
1: 是啊。
2: 有明确反对过，比如说我不同意把孩子放在那儿上学，你有表达出来过吗？
1: 跟他肯定说过呀，我说怎么不跟我说的呀，他的解释就是一句话，这个用得着你来插嘴啊？你在外地，
3: 我们两个都在外地的，送去的时候我也没知
2: 道。你们孩子是跟谁生活呀？
3: 跟我老爸老妈生活，我们都是不管事的。
2: 那孩子比如说要面临着要上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对吧？你们在之前，你们做父母的两个人有什么安排计划，有告诉老人家吗？
3: 其实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连个开家长会我都没有去，
2: 完全没管过，
3: 都没管，好像这儿子不是我一样的。说句实话的，也是我那个老三跟我一讲嘛，我爸说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子去了啊。
2: 你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这些事儿都交给老人家自己去安排。
3: 对，这个确实我没有跟我老公讲，反正送到那学校比我那里，我们这个村那个是一个镇，
2: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安排。
3: 对啊，然后想跟儿子搞个自力更生嘛，因为我儿子我爸对他太好了，从小都是背着走路抱着走路的，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我让他对了对了也是好，是这样想的。
1: 我觉得不太接受，我怎么讲，就因为孩子放在那

0: 年，孩子在大学的时候还跟我发牢骚，他就说你从小把我放在那边，当地人就是欺负他，饭都不给他吃，然后他这边受了很多的委屈，那天眼泪哗哗哗掉起来不得了，就跟我吵。
1: 所以你觉得后来儿子跟你诉的那些苦，对于你来讲是更让你心疼的，是吗？
0: 对，确实心疼，不是我做这个决定。
2: 我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和这个我一讲吧，我也挺心疼的。他说在学校里打饭的时候，人家不给他吃饭，自己就一天都没有饭吃。所以这个事他也心疼，我比他更心疼啊。
0: 反正到最后就是他父亲当家做主。旁边隔壁村那个学校也是很好的，他如果在家里的话，家里人经常去接他什么东西的话，这孩子从小自尊心肯定是很强悍的那种吧。
3: 在何先生看来，明明当年有更好的选择，如果可以提前和他商量，孩子后来所承受的身心伤害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一切要追责，就是妻子和岳父打心眼里不尊重自己导致的。可周女士也十分后悔，自己是好心办了错事。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很多事情就这样仓促定了下来，自己也不是有意瞒着丈夫，只是现实奔波之下忽略了彼此的沟通。如果说孩子教育这件事上的处理失当，让二人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那么建房这桩事关全家根基的大事，则让这个家庭的边界彻底混乱。
0: 在农村上，老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他是没有资格以他自己的名义去盖房，然后呢，这个房子的户主要更会了嘛，村里面那个经办人说这个事情嘛，肯定要来人来当户主呀。
3: 户主的身份最终落到了何先生的名下，他也准备大展拳脚，坐稳家里男主人的位置。可现实狠狠打了他一耳光，他再次被岳父和妻子逼到了墙角。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石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借完什么东西都他老爸在操守，他跟他老爸在操纵。我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亲戚一个邻居而已，对我来说用的是我的钱，然后呢他老爸代表我去跟邻居们直接签我的名字压这个手印。
2: 签什么呀？
1: 内容的意思就是老房子推倒，有一户人家想要几家人补贴给他钱嘛，他说我就不给房子，也就是拿钱出来把这个事情摆平。
2: 就是你完全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1: 我就不知道，他是偶尔跟我讲过，后来我就给房子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参加，他们不用我参加呀。
2: 你是认为这一纸协议就已经把你挡在外面了是吗？
3: 我爸早几天就打过他电话了，他都不接嘛。那天晚上大家坐下来谈这个事，我老爸打他电话不接嘛，还打给我。刚好我姑娘考大学的时候我去给他带，没有在那边，然后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快点过去，人家那边在签合同，你去过去看一下。他说我去干什么，就这样子把电话挂了。
1: 他老爸电话打给我不接嘛，对，有这个行为。前提是什么呢？在盖房子之前我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懂，这个房子也不是你住，你现在90几岁的高龄了，你就不要管。他说我这个年龄呢，两只脚一蹬，拳头一捏，我走了我还管你这个事情？他嘴巴上说好的好的我不管，实际上他就要管。不接这个电话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他停止行为。
2: 那他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也不去呢？
1: 事情已经到最后了，确实我心里是有一点怨气的，但是那天晚上呢根本没有谈到什么要签什么这个协议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没有讲明，只有叫我过去，然后那天刚好有事。
2: 你一直没有感觉到他要自己做主的这个心态吗？
3: 木工师傅他在联系，设计师他在联系。
2: 那他所说的他一直在跟你们强调叫你爸爸不要管，他来管这个。
3: 我爸他管什么呢？水泥到了他要去帮忙看一下水泥放哪里，沙子到了他去看一下沙子到哪里，钢筋到了他去看一下钢筋。
2: 所以女儿看到的是爸爸在帮你们的忙。
3: 他那是误解我爸在管这个事。
1: 帮忙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对，帮忙
2: 从你的角度，
1: 对我的角度来说他在帮倒忙。房子已经盖坏了。
2: 什么叫盖坏了？
1: 有些东西是不是这么去住的，他是这么去收的，他怕我在家里跟他老爸会起冲突，因为他老爸必须就要管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叫我去外地去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家里啊，他还是他父亲当家做主。
2: 所以他也连同他父亲他们是一体的。
1: 对呀。
2: 而你是那一个个体。
1: 是啊，那我就去外地去了。那个师傅也经常电话打给我，他们俩父女在家哈，他说跟他们两个人沟通不了，没办法沟通。他说跟你沟通有时候还有点懂的那种反应出来。然后他那个师傅就很生气啊，我随便把你搞了就行了，管你了。
3: 哇，这个话嘛，误差太大了。还我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我跟我爸连在一起了？房子是我跟你住，我怎么会相信我爸呢？我相信他吗？我把钱给他了。
4: 周女士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站队父亲孤立丈夫，可在何先生看来，妻子将他支开的举动就是顺着岳父的意愿，变相默许了对方强势的处事方式。因为当何先生接下来开始认真对房屋做规划设想时，等来的却是岳父的当面指责，甚至认定他藏有坏心。更让何先生气愤的是，就在矛盾激化的紧要关头，妻子始终没有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反而令冲突持续发酵，演变成一场多方参与的家庭纷争。
1: 老人们他巴不得住进自己的新房，可以理解这个图纸怎么个设计，他是知道的。老人的意思说我很坏心思整他，就是老人认为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房子如果这么格局的话好像坟墓这种感觉，晓得吗？
2: 老人家为什么提出这个想法？
1: 就是自私。
3: 他也想法很好的，隔起来是这样子，我 我爸妈他觉得整接通过去，我说这个不行，不知道我爸跟我妈讲了什么，我妈在哭说这样子不行，后来后嘛，我只有跟我姐讲，叫我姐做我妈的工作，然后他们不知道说我又怎么跟我姐讲，我说我跟我姐讲是最好了，本来我爸的脾气。
2: 但是最后这个房子是怎么弄的呢？
3: 按他的要求弄的，
1: 按照大家的。我讲的意思叫什么？这个碟应该你站出来，你相当于叫什么？就是我们在经营生意当中，要求员工把方便让给顾客，把麻烦留给自己。我希望他也这样做，让他的老爸跟我少冲突一点。你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啊。
2: 当这个员工他觉得他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让另外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去做，不是更好吗？而且最后事情解决的皆大欢喜啊。
1: 对我来讲，他第一句话应该要说他老爸，你就不想输，我就是我的决定。
2: 你是真的很介意他这个表现是吗？
1: 对啊，你那我回回回哭了。
4: 何先生心里十分不满，在他看来，整件事本可以简单化解，只要妻子坚定立场，说出一句这是我的决定，既能缓和他和岳父的对立情绪，也能保住他作为丈夫的体面。大事化小，但周女士也很委屈，爸爸强势，母亲哭闹，夹在父母与丈夫中间，她是左右为难，求助家人也是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两个人出发点都是想要解决家庭矛盾，却因为处理问题的思路完全相悖，非但没能化解隔阂，反而陷入互相埋怨、彼此甩锅的困局。对此，观察员朱永卓有话要说。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 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

0: 姐，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这个大家庭和小家庭都有一种感觉，叫共生一体。什么叫共生一体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边界。男方说了一句话嘛，你说你婚前有负债的时候，本来想学点手艺去把这个债补上啊，结果呢他们家非得让你去帮他们家去做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内定你是上门女婿了，

0: 你想拿钱还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到我这儿来还帮你还债呀，就起点就不被尊重。说实话，既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女方说了一句话吧，反正你看我对你还挺好的呢，你奶奶生病的时候我还给2000啊，那个时候2000块钱挺贵重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家庭边界不清，会存在一个疑问，到底是谁在帮谁。他们家会认为，你看我帮了你啊，你奶奶生病的时候我给你2000呢，但是你就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帮你们家做事也是在帮啊，所以这就是边界不清造成的恶果，根本分不清。你说那个钱虽然给了，但是拿得不情愿，对不对？这里还存在谁欠谁的问题。所以当边界不清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些东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你只能憋在心里面，这就是这个家庭特点，你没有弄清楚。
1: 我们都知道上门女婿在传统的这个社会当中观念当中他是有压力的。首先你接受这个婚姻，其实无形中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了，这就对应了你性格当中有自卑的地方，有敏感的地方。这个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旦你接受这个身份之后，其实你就注定了你后面会有一定的压抑，家庭的地位话语权的丧失表现的就更为明显。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你的这种婚姻模式加上你内在的这种性格，导致你目前这种状态。但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最核心的最隐秘的一个东西，就是是你身份归属感的缺失。可能你爱了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男人来说对你底层冲击最大的一个事情。你的岳父也是上门女婿，他生了这么多小孩，竟然有小孩是跟他姓的，而你到现在没有。作为男人来说，渴望吧，传宗接代这种传统的观念，你逃不出来的，并不是你否认你就可以逃出来的。怎么去寻求改变？何先生跟妻子商量一下，把日子过好来，让你第三代两个孙子或者你三个孙子拿个孙子给你来信，好吧，回归本源，来得及的。关键是你现实把生活当中这个状态过好来，对吧？家和万事兴，有什么事都好商量。
2: 何先生，你这么多委屈哈，有一大半是你配合自己演出来的。性格决定命运，我不喜欢老爷子这些做法，但是你要跟老爷子学习。老爷子在盖房的时候，你明确跟老爷子讲了，你说我不希望你来，对不对？老爷子当面说好好，他待会又来。那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老爷子在发言的时候，他做了30-50个，你可以帮另外50个发言吗？结果你跑掉了，委屈自己，那是你自己性格问题不呢？同样是上门女婿，为什么老爷子那么强势，你为什么不强势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的边界，别人就要踩过你的边界。
3: 这块你讲得很对，就是我也怪我自己，怪过来。
2: 对，包括小孩转学的事情，你老婆应该及时跟你说。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为什么呢？你们两个都在外面的，都是爷爷奶奶带呀，那他怎么没决定权呢？好多权利是什么？是自己放掉的，你把主动权给了别人嘛，你就不要问嘛，我拍板我就这样做嘛。有一半是性格造成的，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半的。虽然我也不喜欢你那个岳父的方法，但是我觉得 你有些东西可以跟他学，强势一点，要做大丈夫就得自作主张。我们刚刚听到段老师有个非常好的建议，在这个第三代新生婴儿出生的时候可以跟随爷爷姓。那么在我国民法典的1015条，那么自然的姓名原则上是跟随父亲和母亲姓，但是也有三种例外情况。第一种，可以选择跟直系长辈血亲姓，通俗的话讲就是可以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跟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姓。所以说如果男方确实对这个小孩的姓氏有心结的话，第三代新生婴儿出生的时候经过他们的父母同意，可以选择一个孩子跟随爷爷姓。
4: 周女士，你爸爸也是入赘的，您这个爱人也是入赘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入赘的代际创伤。您爸爸原来，我相信入赘过程中其实他跟你爱人的心境是一样的，也是有压抑的，也是委屈的，也有可能不尊重。但是他拿到了话语权的时候他那么强势，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顺从爸爸。您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协调好这个关系，你

0: 原生家庭大于了你的核心家庭。您的父亲很多角色是取代了你爱人，他人也是好的，我是好心，但是他模糊了。一旦家庭角色错位，您在原生家庭既不像女儿，你又不像妻子，这个女婿他也不是孩子他爸，很模糊啊，也没有丈夫角色。所以他一直在呐喊什么呢？老婆你看看我，我受了委屈，你要去调和。就说买菜这件事儿，他有叫你家人去，你们家人不去，他叫了他哥哥。不管是你亲自说的还是你听别人说，你来了一句你哥拿了回扣，这个话即便是他拿了，你都不能在当下说。你要理解这句话说出来对他的伤害，让他非常委屈，能理解吗？你没有帮我当人，你也没有帮我的家人当人。何先生，你很委屈，你感觉他们是一家人，您自己一个人，但是我希望我能融进去。我们有一句话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果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什么问题？那是我们心境的问题。我们改变不了对方，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心。您自己在当初选择做上门女婿的时候，那一个步踏出去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后果，你其实是从心理到生理到现在，你都没有接纳您这个身份，没接纳我入赘了，没接纳您这个岳父性格这么强势，这么一言堂。其实你的这个岳父哈，你不了解他，因为他曾经也是入赘的，按道理你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但是为什么你感觉到非常压抑呢？因为你没有理解他那个强势的背后的东西，他为什么所有东西他都要管呢？是因为他也没有安全感，还有他也想在这个家庭找到存在感，跟你一样。如果你换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跟你岳父作为一个好朋友。
1: 调解团队抽丝剥茧，点破了这段婚姻里盘根错节的症结。何先生的苦闷一半来自现实处境的搓磨，另一半也受自己敏感要强的性格所困，表面上一再隐忍退让，内心的情绪却无处释放，长此以往，隔阂也在无形之中悄然生长。而周女士也没能做好家庭的润滑剂，无力缓冲两边的矛盾，最终让家庭内部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但这段婚姻的所有痛苦都是长辈介入造成的吗？当不再把问题归咎于旁人，直面彼此，更多深埋多年的夫妻纠葛才真正浮出水面。在明天的节目中，何先生控诉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过着手心朝上的生活，十分屈辱。
2: 这里有十笔钱必须要还的啊！这笔钱我认，你这个税包我不管你。他就不把钱拿给我，没有办法还信用卡。
1: 面对丈夫的不满，周女士痛斥对方情感漠视在先，一步步消耗了夫妻感情。
3: 我洗澡摔倒了，缝了八针，流了起码半斤左右的血，然后我再发朋友圈，他看到了，连个电话都不问，连个信息都不回，那时候我心都凉了。
1: 究竟是妻子的强势催生了丈夫的冷漠，还是丈夫的疏离助长了妻子的独断？何先生感慨，妻子不仅在经济上对自己严加管控，言语上也是贬低否定。
2: 他还说到最上面的一句话，说这几十年来你没有一分钱赚钱交给我。
1: 何先生进一步指出，妻子的独断专行已经让这个家庭的经济岌岌可危。
2: 我们家现在不能再错一步了，多错一步等于是分血雷了。
1: 面对丈夫一连串的控诉，周女士完全不能接受，直指丈夫颠倒黑白，夸大其词。
3: 他就心里不平衡，说我在当家，本来我们生意挺好的，在他眼中都不好，都不好。
1: 夫妻俩的话到底谁真谁假？就在二人争执不休、僵持不下之际，他们的儿子现身调解现场，而儿子的一番话也揭开了这个家庭更加不为人知的一面。
4: 基本上都是大吼大叫的，吼完之后还要打砸家具这样子。
5: 哦呦，会到这个程度啊！
4: 我现在家庭环境就是很压抑的，一家四口人想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都很

0: 奢侈了已经。
1: 一场坦白局将多年的经济纷争、情感伤害以及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态一一揭开。被重重矛盾困住的一家人，最后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放下怨怼，寻得和解的可能呢？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的坦白局，下集。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7: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8: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

0: 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 活动，赶紧拿。

0: 用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哎，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

0: 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放手！
2: 放手！
0: 滚！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我们俩一个人都走不了，赶紧走！
1: 为什么啊？再不走，咱俩一个人都走不了，赶紧走！
2: 孟爷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维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封名单。

0: 求啊。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乔曼，百年，走吧。
1: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2: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探查。
1: 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没有，他们都听错了。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你把他们全杀了，这是规矩。
3: 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魔鬼！
4: 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5: そのまま続けろ。 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1: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你。

0: 我们这儿已经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惨案，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0: 罪日本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1: 别乱说话。
2: 不能得罪他。
0: 路上面说了一句啊。

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关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砍了他的脑袋！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老爹，王文渊，出来吧！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娘娘。

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

0: 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

0: 又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食。

0: 厅吃饭。
1: 我知道了。
0: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1: 多谢了，美珍。
0: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0: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1: 方团长，
0: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先天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哼！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

喂喂。

怎么回事？不是，不是，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忍着，坚持住。
1: 记得去天目山，找方天意。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为真的了，你不用太自责，他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1: 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海南哥。

0: 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以水代酒，敬你们。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

0: 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被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4: 于北平，
15: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7: 24小时全程记录，
18: 晕死。什么于北？什么文字？
19: 打的就是于北平。
20: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2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23: 报告长官，
24: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23: 守护杭州。
25: 是。

0: 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 韩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2: 做到！
0: 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4: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5: 韩光中队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们有伤。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1: 谢谢，小心脚下，谢谢你们。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Ayak
1: şu.
0: Ayak şu.
1: Buraya ayak. Gel. Ayak ayak.
0: Gel.
1: Günde.
2: 这不行，不知道鬼子配置，11个日军，3个伪军。
0: 你来过？耶，
2: 滚蛋！不一定吧？他哪有俩侉子呢？万一是哪个倒霉蛋过来视察呢？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油箱，里面有油，我们可以把油加满，然后把油箱打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1: 来，当心。

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别飞，蹲下，兄弟们，蹲下。 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1: 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
1: 来，
0: 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1: 好，你一个人小心点。
0: 走，
1: 兄弟们，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咋个孙子？
2: 小五，你跑来干什么？
0: 喊你一个人不行。
2: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
1: 女人，上。
3: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
4: 说，不说我打死。
5: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3: 日本人？
5: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1: 兰兰，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
6: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1: 她怎么在这

0: 你认识
1: 啊？啊，
0: 路子够野的呀。都给我带走。
2: 走，走，走，走，
0: 走，走。
3: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4: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4: 关你屁事！
5: 老大，我不容易缠。
4: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3: 我们走可以，
1: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4: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6: 大哥谁？哎，小啊，还是你跟的。
1: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4: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1: 咱们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4: 谁跟你是一条身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3: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4: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4: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怎么试？
1: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爸，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4: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二面埋伏，

0: 该拿的拿，拿到战场回。
1: 李老大，多亏你了。
0: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2: 对。
1: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0: 兄弟，说得好。
1: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0: 你叫我小吴就行。
1: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0: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0: 李老大，
1: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
0: 行。
1: 走，
0: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要不是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
2: 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小姐，您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
2: 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2: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2: 你还是这么贫。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2: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2: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践行，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
2: 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0: 干杯。
3: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4: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5: 报告。
3: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4: 是你？
3: 哎，你们两个认识？
0: 何止是认识啊，
4: 联手打过小日本。
3: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4: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马云飞。
0: 王文渊。
3: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啊。吴岩，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0: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
3: 他向上级报告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玉梅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0: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3: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5: 是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 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

0: 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

0: 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

0: 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5: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报告。
1: 进来。
2: 然后里边去。
3: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明渊奉命前来报道。
4: 你呀，你个臭小子，臭
3: 宝，洪哥。哎，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0: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欢迎来到新一团。小赵
5: 到，
4: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5: 是，
3: 洪哥，
4: 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3: 是，
5: 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两年前了。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您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0: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

0: 已经很明确了吗？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理解得不错。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
1: 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0: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客官，您慢走啊。好的。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万历的香炉有吗？
1: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2: 我要明朝的。
1: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薛老板，我们得麻烦您几天了。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老许同志，我叫黄源。好，这个是马英飞同志。好，你好，请坐吧。
1: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2: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1: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0: 源头就在城里。
3: 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
2: 浅田？
3: 怎么了？
2: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吧。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同学，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啊。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志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傻乐。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想给我写个信，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
1: 走，走吧。
3: 报告。
4: 是。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1: 快去。
3: 是。
5: 报告，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4: 是。
7: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太君，太君，
1: 有点胸闷。
2: 你怎么了？头疼。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解开。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增肌救济。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念：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1: 是。
4: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5: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5: 嗯，

0: 不许藏。
1: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盛博然，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忍者。忍者コージです。
4: 早く誰か来て。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こっちを向け。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销毁，干得漂亮！同志们，撤！
1: 走。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0: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

0: 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

0: 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

0: 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9: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8: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さ。
1: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攻撃しろ。
0: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0: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1: 云飞，慢上。

0: 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
1: 您也帮我建立一支可以糊涂鸡队的，怎么样？
0: 您要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1: 当然了，
0: 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
2: 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哦，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影了是吧？
3: 龙哥，喝酒啊！
2: 来。
0: 团长，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步逼近。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4: 是。
0: 这么快啊？

0: 大哥，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我。
0: 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好，我干。好心地。
0: 团长，坐吧。张营长，这次。
2: 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七段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3: 请团长指示。
0: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
2: 服从他的命令。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0: 好，不错。
4: 文远，说说你的想法。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 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0: 好，李，放手干吧。
5: 是。

0: 自己陷入陷阱，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1: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0: 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2: 王长官，习惯。

0: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我去！罢了，胆敢出来格杀勿论，人们都站住！
1: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2: 乗れ。
1: はい。

0: 凉啊！
1: 我的凉啊！
0: 我的凉，
1: 不是啊！我的凉，我的凉啊！让我怎么活啊？
2: 走。
1: 我凉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哼，
2: 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哦，
4: 好，你好，
5: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
5: 好。
6: 站住！干什么的？
3: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 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
0: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哎。

0: 责案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3: 说是你表弟。
4: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3: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4: 他说啥了？
3: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4: 去，让他进来。
3: 是。
0: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3: 跟我进去吧。
0: 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2: 正是。
3: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3: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3: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哈，哎呀，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3: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3: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1: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
2: 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3: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林飞，
4: 队长。

0: 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1: 直接带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2: 混蛋！这些没人性的畜生！
3: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4: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看，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哥，
2: 李队长，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6: 毛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3: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0: 大哥，大哥，
6: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3: 你觉得我们会吗？
6: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李太尉还在吗？管管子干嘛？管理吗？来人！报告太君，
2: 你们李大队长呢？
1: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2: 你们说去哪儿了吗？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1: 出去吧。
0: 是。
3: 周嫂，哎，连顺，你掐我一下，
4: 你没事吧，大哥？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3: 可是。
4: 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可不踏实。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吧？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3: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着程瑶，咱还怕啥？也是。哎，不过这事儿啊。
5: 还是得小心，只是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答应不得。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赶紧回去吧。文渊，
6: 哎，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5: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
6: 你这张嘴可真够烈，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笑>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7: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6: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

0: 看看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1: 大队长，
2: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1: 他来找我干什么？
2: 不知道。
1: 你怎么跟他说的？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2: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3: 是。
2: 大哥，这佐藤找你那个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2: 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
1: 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
3: 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是。
4: 少佐，
2: 您找我？
4: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2: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4: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2: 啊，
4: 坐。
2: 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4: 啊，不用了。 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那舅舅。
2: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4: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
2: 给据点送过去，
5: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1: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2: 是，
4: 不要让我失望。
5: 是。
4: 你
5: 去准备吧。
2: 啊。
5: やつ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6: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5: ごまかしてるな。愚かでした。
6: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5: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林顺，
0: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0: 大哥的意思是，
1: 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2: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
0: 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1: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0: 我们的队长在城里，
1: 二八师请待您吩咐。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不知道啊。
2: 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
0: 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 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

0: 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3: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4: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5: 狠，正义的这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6: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2: 绝，
7: 林冲造反，
8: 有违军令者杀。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3: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9: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2: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0: 你永远都不会赢，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2: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1: 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彩礼谈不拢，婚事就卡壳，办酒席要比排场比档次，这些曾经让不少家庭犯难的事儿，如今在江西有了不少新解法。从热闹的集体婚礼，到扎根社区的公益红娘，再到用一碗米茶代替升学宴的暖心探索，文明乡风正吹进千家万户。今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新变化。
1: 前不久，德润干婆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举行。77对新人身着典雅的明制婚服，携手步入婚礼现场。没有豪华车队，没有铺张宴席，一场简约雅致的新式婚礼成了新人们最难忘的甜蜜记忆。来自萍乡的消防员、颜辽源与教师刘小婷得知这次集体婚礼的消息后，立刻就报了名。
2: 他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呢，我们参加集体婚礼不铺张浪费，我们觉得简约大方就好了。
1: 集体婚礼礼程移风易俗主题文艺展演拉开帷幕，永新小鼓谈婚论嫁率先登台，以吉安方音说唱，讲述主人公劝说母亲放弃高额彩礼的故事。赣南采茶戏、番薯渣斗辣椒麻，通过客家方言和优美唱腔，把抵制高额彩礼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巡演近1000场，汇集群众300多万人次。目前，全省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结婚颁证厅全覆盖，文明婚恋引导融入婚姻登记第一关口，引导群众传承重礼轻财的传统美德。倡导新风，既要有热闹的活动，更离不开扎根基层的暖心服务。我省跳出单一管控思维，依托基层阵地与常态化公益红娘服务，将婚俗改革嵌入民生保障，用点滴举措涵养文明新风。一大早，贵溪市滨江社区的红娘工作室就热闹起来。公益红娘江曼正在为适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

0: 居民江阳浩听朋友推荐，专程前来登记信息。
1: 他们告诉我这边成功率高，又很靠谱，又不收费，所以我就来试一下。
0: 除了牵线搭桥，面对彩礼谈不拢的家庭，公益红娘主动上门，双向调解，劝导男方量力而行，开导女方重情轻利。不少因彩礼陷入僵局的婚事，在一次次沟通劝解下得以化解。
2: 看着就是他们一对对的年轻人，不攀比，不比排场，就很轻松的把喜事就办了。我觉得就是自己挺开心的，也是成人之美的事情嘛。
0: 在贵溪，像江曼这样的公益红娘共有235名，当地对红娘队伍实行规范化管理，邀请民政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剖析天价彩礼危害，提升调解能力，同时推动多家大型婚宴酒店签订文明婚嫁承诺书，倡导简约婚礼布置，精简宴席标准。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贵溪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3: 我们认为呢，爱情这个东西不应该跟彩礼绑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家庭一起打拼，一起拼搏，感觉到非常的美满。
2: 下一步我们在红娘工作室里面也会丰富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对新人的教育引导，包括一些矛盾纠纷调解的一系列的工作，让新人生活更加美满。
0: 倡导婚事简办，破除陈规陋习，既要柔性引导，也要探索长效机制，防止移风易俗，一阵风易反弹。每到升学季，在赣州市石城县朱坑乡朱坑村，没有大摆升学酒宴，乡亲们围坐在一起，摆上一桌桌特色米茶宴，为考上大学的学子送上祝福。
4: 今天我们用一碗家常米茶来代替升学酒宴。
0: 一碗碗韭菜、大米、豆角、花生、赣南特色米茶端上桌，为村里的10位考上大学的孩子共贺佳绩。没有红包，没有礼金，一桌成本不到50元钱。
5: 以前给孩子办酒席是件大事，现在流行简办，以喝米茶的方式，大家觉得既热闹了，也庆祝了，拒绝那个铺张浪费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6: 持续倡导以茶代宴，引导群众通过煮米茶的方式来算好经济账、感情账以及健康账。那我们煮米茶呢，秉承的就是来者都是客这么一种理念，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感情。
0: 当地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作用，将节俭办宴写入村规民约，出台移风易俗改革文件，党员干部带头示范。风气竖起来，如何防止反弹？石城县跳出单一整治的思维，打出一套产业增收加政策激励的组合拳。当地大力发展白莲、烟叶、鞋服等特色产业，带动适龄青年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手上宽裕了，自然不依赖彩礼。同时创新推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让文明婚嫁的家庭既有礼子又有面子。
7: 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创业贷款、健康体检、景区免票等6方面优待。今年以来，我们县认定零低彩礼家庭309户，发放礼遇卡1024张。
0: 像石城这样的探索，在赣浦大地多点开花。江西把高额彩礼整治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省委1号文件连续7年部署，所有县市区全部出台细则，1.69万个村庄将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纳入村规民约。省里还把婚俗改革纳入年度考核，常态化开展督查督导，并且探索跨区域信息共享、劝导联动，打破行政壁垒，形成治理合力。以茶代宴，礼遇新风，石城的移风易俗不仅体现在百姓日常喜事当中，这里的基层治理实践也吸引了全国多地前来考察学习。前不久，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赣州召开期间，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15个省自治区及9个重点市州的代表走进石城县，实地观摩，交流经验，共商婚俗改革良策。作为请客不收礼新风发源地，长溪村曾深受人情攀比、高额彩礼困扰。如今村里依托红白理事会，将简办宴席、低彩礼倡议写进村规民约，党员带头示范，群众自治共管。
8: 看了石城的做法，很受启发。他们通过红白理事会积分

0: 超市、道德红榜这些方式，把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起来，啊，既接地气又有实效，为我们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来到朱坑乡奥贝村，青年黄小勇正分享他的爱情故事。他主动减办婚事，把省下的钱投进农业产业园。如今产业红火，带动312户乡亲增收，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 这样的典型很有说服力，他告诉大家，好日子不是要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在黑龙江也要多挖掘这样的身边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比开多少会都管用。
1: 走进秦江镇大佘村，一场客家婚俗展演敲锣打鼓开演。当地依托百亩荷花池和古戏台，打造婚俗展馆、婚书展陈、婚拍基地、婚戏展演、婚嫁剧目5个1场景，让彩礼在潜移默化中重归礼的本质。
3: 我觉得这种用古戏台演新戏，用老物件讲新事，这种因地制宜、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我觉得群众爱看，也从中能够起到宣传作用，也能学到这个新的规矩和新的风俗。
1: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经验，鲜活的基层实践让全国观摩代表学有所获，言有所悟。不止在石城，江西移风易俗婚俗改革工作全面铺开，100个县市区全部出台专项治理实施细则，让文明乡风扎根干铺大地，润泽千里乡野。
4: 一场场移风易俗的生动实践，减掉的是家庭的沉重负担，加码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江西把移风易俗融入生活，嵌入民生，把文明乡风变成了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尹鸿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尹鸿在省应急指挥部听取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各地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筑牢安全防线。
0: 我省出台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打好工作提前量，严防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坚持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结合，做到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推动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形成防汛防台风的强大合力。要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至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的重要贺电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助推民间友好，全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以来省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及省委第9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持续提升巡视监督整体效能，切实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日常监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江西省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统筹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氢能、低空制造等9大未来产业新赛道，引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细分赛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只争朝夕，提高本领，争抓实干，攻坚突破，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审议了美丽江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晚，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通报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

0: 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立案审查，充分彰显了

0: 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辜负了党中央信任，辜负了江西人民期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江西的形象，既对全省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干扰了全省改革发展的正常秩序，给全省发展大局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旗帜鲜明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做好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诠释忠诚，要严守纪律规矩，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常怀敬畏之心，常存戒惧之意，严于律己，严以修身，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持续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防家庭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着力构建清亲政商关系，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做到清而有度、清而有为，落实好一岗双责，突出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强化担当实干，扎实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省政府党组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的责任，齐心协力担当实干，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抓发展，紧扣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昨晚，省委书记尹洪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听取调度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0: 在省应急指挥部，尹洪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判台风影响，并视频连线抚州市吉安市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要加强值守，严阵以待，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尹洪指出，台风沙德尔将过境江西，要始终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强化防范在先，打足提前量，要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滚动发布台风路径、降雨落区，动态会商研判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等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印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组织做好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工作，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渡汛安全，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加密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交通主干道监测巡查，有效防范城市内涝，积极采取防风加固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尹洪强调，省防指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要加强应急准备，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装备，确保一旦突发灾情险情，能迅速科学高效处置，切实打好防台风主动仗。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各地积极应对，筑牢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由抚州进入江西，黎川、南丰等地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阵风9级。广昌县中方水库水位

0: 持续上涨，当地已提前谋划，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1: 今日午时开始泄洪，在保证大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上下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井冈山市拿山镇的茶坪村，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从今天早上开始呢，这里就持续在下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当地的镇村干部呢正在冒雨装填沙袋，要加固河堤，防止河水的倒灌。
3: 自昨天晚上接到预警通知以后，我们对山塘、水库、河渠啊这些重点地段进行巡查，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处隐患点进行封堵。今天白天发现雨势增大以后，我们对这个隐患点再进一步加强加固。
0: 为应对台风，井冈山市昨晚7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建立转移台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准备。
4: 全市呢有340个隐患点都落实了群策群防援，做到处处有人管，点点有人抓，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据省气象局预报，台风沙德尔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将于今晚从吉安市南部进入湖南。
5: 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2027年2月1日起施行。
6: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8月26号在新余调研统战工作。
5: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他们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事业健康有序传承。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带动产业向高端领域迈进。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专题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回头看专题调研的方案，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7: 由中央宣传部宣教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等5部门联合主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近日在于都举办。来自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的红色讲解员用故事致敬历史，传递信仰力量。
0: 嘉宾共同点亮电子火把启动装置，活动正式开启。现场多位红军后代走上宣讲台，于都县长征员宣讲团成员红军后代钟明讲述了一双绣球草鞋的故事，将观众带回烽火岁月。
8: 是那个年代的悲壮的这种爱情故事吧，我们先辈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对我们这些红军后代而言是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0: 从湘江之畔的永不消逝的面孔，到甘肃会宁的胜利的号角，9个红色故事串联万里长征征程，鲜活的讲述让现场观众感动不已。
8: 听到这些故事，很多细节都对我触动很大，红了眼眶。
9: 我们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吃饱穿暖，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0: 本次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的

0: 重要组成部分，将持续到十月。通过集中宣讲、属地宣讲、线上宣讲，走进景区、校园、机关单位，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此行最大的感受是完成了一场首尾相望、双向奔赴的红色溯源之旅。通过这些红色故事的讲述，让每一代人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 丰城市河湖镇康庄村90后挖掘机师傅曾鹏程，坚持十多年，利用作业便利，义务清理田间水沟、道路障碍，以举手之劳便民利民。
3: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0: 近日，一段小伙开挖掘机义务清理村内沟渠的视频温暖全网。视频中的暖心师傅正是丰城市河湖镇康庄村的曾鹏程。
4: 当时我是下了班以后，然后往回走，发现这一段呢沟里面全是那个水草还有泥巴，我就想着顺路挖一下。
0: 看似简单的一挖，解决的是村民实实在在的难题。今年35岁的曾鹏程，从2012年起从事挖掘机操作。只要看到道路受阻、沟渠淤堵，他都会主动出手义务清理。
5: 山里面嘛，经常下雨嘛，哪个路会陷车吧？如果陷了，就他过去帮忙嘛。最起码有十多年，经常做公益事。
0: 十多年来，顺手的举手之劳被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用手里的挖机解决实际难度，就是最开心的事。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刊物《工程新闻记录》ENR 近日公布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我省江西国际、江西中煤、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省建工集团、江西水利水电、江联重工等7家企业入围。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公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建设清单，我省吉安的公共数据赋能智慧出行服务场景入选。
7: 笔墨烟云，匡庐四季，当代山水画名家夏季走进庐山写生采风暨优秀作品展日前举行。全国17位山水画名家深入庐山实地采风，沉浸式创作，描摹匡庐独有的山水意境与生态之美。本次采风优秀作品将在庐山美术馆集中展出。
0: 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资金重点扶持项目原创军旅舞剧《我是一个兵》昨晚在南昌启动。舞剧聚焦少共国际师这一独特历史群体，讲述一群懵懂少年在战火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预计11月在南昌首演。遂川县近日推出6条秋日精品自驾游线路，串联起白水仙景区、汤湖茶旅品味小镇、桃源梯田、罗霄山大裂谷、草林红须小镇、银盘须千年鸟道等多元路线。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级，预计它将于今晚从吉安市南部移出我省。受沙德尔的影响，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全省共有43个站点下了大暴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后2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西部的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暴雨现身。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由于雨水现身频繁，未来我省气温将会小幅的下滑。像省会南昌，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前期闷热的体感将会大为好转。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

0: 丹江新区终于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瑞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庐山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0到24度。共青城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乐平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德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丰城阴转小雨，26到31度。樟树阴转中雨，26到31度。高安阴转小雨，26到31度。抚州小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井冈山多云，21到28度。新干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启动，明天来上。
4: 吴坤才的事还没落定呢，现在启云黑锁金会不会太仓促了？
3: 时间日期都定了，不能改，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4: 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3: 我反复想了，没想明白。
4: 你我的身份已经暴露，运送黑锁金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
3: 还有一个挽救方案，明天一早我去找安德森，也许能把我们的身份掩盖过去。
5: 他们想运走黑锁金设备，还想利用青城的地下水道，
6: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7: 要不要采取行动？
8: 你们谁也不知道当时傅作对我说了什么，他铁定了心要保俞北平，太让人寒心了。一定要抓现场，让俞北平无所遁形。
4: 谢南那边行动快要展开了吧？
3: 快了。
4: 正义会上够吗？
3: 我估计这会儿他已经在山上了吧。
8: 那儿是美军。

0: 府所去。
1: 于捕头到黄石礁暗礁密布大船进不来啊？
0: 没错，黑锁经设备不小，于北平也不傻，他一定会拆卸设备，用小船绕过礁石，送到海湾封锁线外的大船上。你马上回局里，让技术处做分析，核查清城下水道分布图。如果我没料错的话，在鱼骨头海峡那儿一定有个大型涵洞出口。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油加油。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得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上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岳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2: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3: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5: 不要给大山添乱，
1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9: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0: 上岸，危险！
19: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1: 这个机位必打卡。
19: 好了。
21: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9: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5: 这可小众秘境，
22: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9: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9: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

0: 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0: 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

0: 六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2: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3: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

0: 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

0: 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给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曹旭东现在到。

0: 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2: 于北平，
3: 他不配！
2: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零死。
2: 什么于北平？什么臭蚊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娘娘，烧了。
1: 你骗的。
0: 那可是我的护身法宝。
1: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吴坤才，你想怎么样？
0: 董督察，我可是上了保险的。如果我吴坤才失踪两天以上，安德森就会收到这套照片。这件事情如果爆出来的话，我就白死了。以及你的第二阶段全会崩盘。

0: 吴坤才胆大妄为，早晚会栽在他自己手上。难道郑督察就甘受这种小人的要挟？
1: 吴坤才真要出了事儿，万一证据曝光，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2: 也是，关键还在于唯平，只要吴坤才手上的东西没落到他那儿，就出不了大纰漏。
3: 昨晚郑毅耍了个小伎俩。 让孙德利化妆成吴坤才，带走在城里兜了一圈。我这儿也有一个发现，他们似乎在销毁什么东西。我捡到了这个。范自强。我有个推测，也许大胆了一点。你看范自强这张的面部特征，他显然是在化妆。
2: 想起了一个人。
3: 苏联谈判小组的翻译李可夫。
2: 没错。
4: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5: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
5: 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4: 夜尿频多，一晚上扰到老伴醒了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5: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4: 请用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尿频、尿急，
5: 对症；
4: 尿痛，
5: 对症；
4: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5: 对症。
4: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后夜尿频多，贴一贴。
7: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5: 打一个电话就能。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吴坤才的下落就是党国的机密。这个我本来不该说的。
1: 那你干嘛跟我说？
0: 我想这些情报是你需要的，也是共产党方面需要的吧？
1: 你觉得我是共产党？
0: 不仅是，我还掩护了你。
2: 给你图书馆事件后，我发现我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把这张单子放在我的口袋里。
0: 但这件事情我没跟局里报告。你是吗？知道你们组织的纪律，就算你是，你也不会明明白白告诉我。该说的我都说了，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去做吧。
1: 等等。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事儿？
0: 我是青城局的情报处长啊，我只能跟你说这些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你。
1: 只是为了我，
0: 只是为了你。自从图书馆事件我掩护了你之后，于伟平就利用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为他做事。我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的安全。林莎，我不管你以后走哪条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平安。
1: 成毅，谢谢你。
0: 我能做到的就这些了。军统十年，青城特调局情报处长的位子我做了五年。
1: 你走的是一条绝路。

0: 回去吧。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有必要，你跟于卫平打声招呼。事情到此为止。
1: 我走了，忠义，我不想看着你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0: 各位其主吧，
1: 我这是为了你，为了我们俩的情谊。 忠义，如果今天我让你走出这扇门，我一辈子对不起。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1: 忠义，现在情况紧急，你得再帮我一个忙。你就眼看着正义和乌棍才的阴谋得逞吗？

0: 进来。
1: 谢大夫，您今天预约的客人到了。
0: 让他进来。
1: 好的，您请进。
0: 于主任。
2: 朋友，好久不见。
0: 是啊，时间不长，局势已经翻天覆地。这边说话吧。

0: 战役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得逞是我的失策。
1: 敌后工作很复杂，千变万化，大部分的局势的发展是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
0: 这我懂，就是心里过不去，觉得没有完成任务。
1: 美军增兵倾城确实对我军形成了很大压力和掣肘。

0: 今后美军要是介入到中国局势，对我们解放全中国非常不利。
1: 吴坤才的出现是个转机，他为了防止正义灭口，留了一套番子墙，伪装成苏联翻译李可夫的照片，足以证明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0: 能搞到照片吗？
1: 照片他存在东方汇理银行的保险柜里，只有他自己能取得出来。
0: 这个吴坤才很聪明啊，他这是给自己上了一套保险。
1: 他利用银行保险柜租金到期的规定，一旦没有续租，银行就会对保险柜进行清箱处理。也就是说，一旦吴坤才出现了意外，这套照片就会自动曝光。情况非常紧急，正义一定和吴坤才达成了某种交易。一旦吴坤才到了他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这套照片就会到正义手里，这是我们翻盘整个比基尼计划的唯一机会，一点劲儿都不能松。
0: 那有什么办法吗？
1: 办法倒是有，但是需要你配合。
0: 好。

0: 找到了，应该就是他。
1: 这是哪儿？这个好像是滨海路附近的洋房。这些照片都拿回去，按照时间顺序整理。
0: 是。
2: 这就是城中玉的基本情况。我会向家里报告，你自己是怎么判断的？这个人虽然是特调局情报处的处长，但是良心未泯，有正义感，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可是现在形势紧急，等不及家里的回复了。吴坤才的事就先这样处理吧。
0: 小心点。
2: 还有礼拜三启运黑锁金设备的事，需不需要往后延？ 黑锁金设备是通过下水道运输的，三号涵洞它的出口跟海面相连，位置在明月湾码头外。这个涵洞只有在礼拜三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才会露出水面，其他时候的潮汐都不适合通过美军的封锁线，时间窗口非常小，所以行动不可能再改变。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2: 正义现在对我采取了24小时监控。 行动非常不自由，你帮我通知运输黑锁金设备的同志们，必须要确定运送的时间。
1: 明白了。
2: 明天我就上山，把正义给你引开，方便你行动。
1: 好，马上就要解放了，黎明前最黑暗。
0: 你也保重。

0: 这是我送给丹妮的小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的。
1: 不是新的，是美国海军乐团演出之后留下的，别拿走。
0: 那也太贵重了，不好意思。我答应过丹妮要送给她的。想多了，阎洛光还是个孩子，我能做什么出格的事？
1: 我知道。
0: 丹妮在青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朋友，学校里尽是些左倾分子。 阎洛光跟他走得近一些，是好事。
2: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我也刚回来，有点累了。

0: 心里有事啊？
1: 我想了很久，要不要跟爸爸说一声，给你换个地方。
0: 怎么想起说这个了呢？
1: 我觉得丹尼留在这儿不安全。
0: 孩子嘛，长大了路要自己走，你换了地方，换不了心境，有什么用呢？
1: 中国这么大，非要留在这儿吗？况且现在已经变成前线了，太乱了。
0: 现在到处打仗，哪儿太平啊？副座不也到青城了吗？
1: 那咱们回南京吧，去上海也行。爸爸跟那边比较熟，他出面说句话，总比待在这里要省心吧。我想，如果丹尼不愿意去美国的话，他也可以去上海。不管怎么说，去哪儿总比待在这儿安全。
0: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种小事儿你就别跟老爷子唠叨了，他心里够烦的了。晚上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局里。

0: 关上。郑组长，我们已经量过了，下面是一个雕花吊顶，看不出来。嗯，
1: 老毕，你们俩在这儿监听，只要他一进来，一个字儿都不能落。是，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2: 是，
1: 他这个人很细心。 还要防止他们写字交流。
2: 还有，看好了，这可是木头地板，都把鞋脱了，在屋里穿袜子走路，千万不要弄出一点动静来。
3: 放心吧，我连个喷嚏都不打。
1: 把活干好了。
3: 好的。

0: 黑索星设备的运送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我跟财头手还没落听呢，现在启云黑索星会不会太仓促了？
1: 时间日期都定了，不能改。时间窗口开得非常小，跟潮汐有关系。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0: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个时间了。
1: 设备运输的细节也都讨论过了，应该不会出岔子。我是担心这次行动会打扰到对乌昆才的追踪，那边再加固眼儿。看来必须要兼顾了，形势变化的非常快，今后我们的工作多线头并进可能会是常态，这些你都得记住。安德森那边怎么样？
0: 他一直记挂着玛格丽特号和商务陆军火库的爆炸案，华盛顿那边催了好几次，一直让他结案。

0: 明天你跟我上一趟山，最终确定一下运输路线。赤峰口是海峡制高点，我们要确定一下设备运输的最终出海口位置，要研究一下通过美军封锁线的办法。
1: 具体情况明天再说吧，安德森那边还有一个会，我得赶紧回去。
0: 我送你。

0: 怎么就被发现了呢？我反复想了，想明白，考虑这个不是重点。
1: 你我的身份已经暴露，运送黑索星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还有一个挽救方案。 明天一早我去找安德森，也许能把我们的身份掩盖过去。如果失败了，今晚就是你脱身的最后机会。你呢？
0: 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留下来。太危险。
1: 今晚正义没有对我们下手，这是个机会。
0: 他为什么按兵不动？
1: 他想抓我们运送黑索金设备的现场，他太想抓到我了。他的全部弱点，就是想抓我的真凭实据。
0: 正义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意图，这次行动不会成功的。
1: 我仔细回忆了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并没有暴露真实的运输路线。 继续行动，反而有可能把正义引向歧途，弥补我们的漏洞。关键是你，20年了，我能见到你，见到冲儿，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会让你再去冒这个险。
0: 爸，你说了，我不会走的。

0: 这是于贝平和联络官在安全屋的谈话记录。他们发现了没有？
1: 没有发现。见面的时间不长，大约在10分钟左右。
0: 我柜子里有一瓶1942年的罗曼尼康帝，你去帮我拿过来。给你们自己也拿一个杯子。

0: 真是好酒，听说市面上比金子还贵。
1: 他们想运走黑索金设备，还想利用青城的地下水道，
2: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0: 要不要采取行动？

0: 你们谁也不知道，当时傅作对我说了什么。他铁定了心要保俞北平，太让人寒心了。一定要抓现场，让俞北平无所遁形。
1: 是，我马上到技术处，叫同仁把青城的地下水系排查比对，锁定运出位置。
0: 吴坤才怎么样了？
2: 还算稳定，安全。

0: 现在看看几点了，你才回来？他刚进门没有十分钟，每天都这么晚回来，问他干什么他也不说。哎呀，
1: 今天就算了，太晚了，你以后注意点。
0: 许丹妮，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啊，不说清楚不准睡觉。哎呀，你也是，
1: 火气怎么那么大？
0: 有什么事明天说不行吗？你现在说起我来了是吧？你看看你，每天工作工作工作，你管过他吗？他成什么样子了？他是不是你女儿啊？前天说接那个什么他的池先生出狱，结果呢？半夜两点才回来，连个电话都不打。你知道吗？
1: 那天你上哪儿去了？
2: 没上呢，一直和池先生在一起了。
0: 你答应过我跟他断的，这是释放他的条件。
2: 已经断了，没关系了。
0: 我想怎么着啊？
1: 不是有特务吗？何必事事都来问我？
0: 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1: 哎呀，你身体也不好，早点休息吧。
0: 哎呀，我睡不着，你先去睡吧，我想想。

0: 安全屋被正义发现和林莎的谈话被监控，这让一向镇定的我父亲感到了一丝恐惧。今天在安全屋和林莎的对话，每句都像放电影似的在他心里反复流转过滤。我父亲仔细评估正义可能抓到的把柄，推测正义将会采取的手段，设想着种种挽救方案。这对我父亲是极为漫长的一夜。也许明天一出门，正义已经带着逮捕他的宪兵站在了小白楼门口。
1: 郑总长，这张草图是不是画错了？找不到地形吻合的地方啊。
2: 当时观察点的角度不太好，是老毕凭着记忆标注出来的。
3: 从下水道能倒退出仓库位置吗？
1: 这青城的地下水道日本人德国人都弄过，太复杂了。
3: 海军方面有什么反馈？
4: 问过了，他们更不清楚，有一大片水域由美军控制。
5: 我们是不是跟美国人联系一下？
3: 你们俩先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了，要注意保密。
6: 是。
3: 不能问，一问美国人，风声很有可能就会漏到联络官耳朵里，这个机会太珍贵了，不能搞砸。
4: 郑督察，根据这段对话，能不能倒推出设备起因的位置？
3: 赤峰口海峡制高点。
4: 他们的意思是说，从那可以观察到运输船通过美军封锁线的办法，起运点应该相距不远。
2: 嗯，有道理。确定他们的观察点，涵洞搜索的范围也就缩小了。
4: 明天我跟着去一趟赤峰口，说不定能找到藏有黑索金设备的秘密地点。
3: 不，明天我跟孙德利去，你有更重要的任务。等拿到了护照以后，马上送走吴坤才。
4: 明天没有飞机啊，问过空军了，他们也没有。
3: 你准备两辆车，晚上7点出城。
4: 走陆路不安全啊，出了扎马镇防线，共党游击队很活跃。
3: 吴坤才不在车上。
4: 明晚7点半。

0: 有条船出港，是普达号。
1: 普达号，
0: 绥靖总署运输军用物资征用的商船。
1: 你马上跟普达号联系，吴坤才就上这条船。

0: 哎，你怎么来了？正想找你，坐。哎，我们一支特混舰队到了秦城，
1: 海军陆战队两个营，你得帮忙想一点办法安置。这事儿好办，我来找你是有个大事儿。你还记得小白楼枪击案我住院的时候，你来看我。
0: 给我看的大连的高空侦察照片吗？
1: 当然，你有什么想法？当时你提过说你正在训练一批谍报骨干，准备送到北边去，训练的怎么样了？
0: 合适的人才早有了，就是没有渠道送过去。
1: 渠道我有，只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0: 太好了，美军已经进入二级战备，情报应该坐在前头，我正愁这事儿呢。
1: 对你的建议我考虑了很久，一直在暗中运作。
0: 只是这件事有一个难点，
1: 这个行动不能在青城局保密，只要一提就会走漏风声。可是不备案，将来出了事我就说不清。这好
0: 说，我给你做证明，这次行动由美方主导的。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这做好了，你我都有成绩。
1: 这个既然由你们来主导，就你来给行动取个名字吧。
2: 像随俗，喊你们白嘉兴，赵谦孙黎，姓赵的派迪，就叫赵先生。
0: 对。
2: 哎呀，
0: 你别忙着走，你我兄弟难得见面，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1: 我可没你这么逍遥，我马上要赶到张马镇去看一眼中美防区结合部。
0: 拜。
3: 正义今天没动静，让我们走到这儿。你昨天晚上推测是对的，他要抓现场。
4: 我们的谈话记录在他看起来分量还不够。
3: 我想了一个晚上，继续行动风险太大。
4: 如果终止行动，风险会更大。错过了潮汐，设备在一个月之内就无法运出。正义就有了充足的时间，他会仔细的搜索全城的下水系统，设备仓库的曝光是迟早的事。
3: 你对程忠义怎么看？
4: 对他，我还是有把握的。起码这次他会帮我。他也在选择，
3: 还需要我进一步做工作吗？这次是紧急情况，是例外。怎么对待程忠义，要等家里的指示。
4: 程忠义对我，还是有真感情的。
3: 在大时代面前，个人情感是靠不住的。
4: 谢南那边行动快要展开了吧？
3: 快了。
4: 正义会上钩吗？
3: 我估计这会儿他已经在山上了吧。

0: 爸，今晚我去吧。
1: 别，我去才能随机应变，让正义无法应付。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家了，在凯瑟琳咖啡馆等。要是晚上11点还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离开青城回解放区。以后有机会，把这个交给李云冲。还没到最糟的时候，不用担心。
2: 还挺悠闲的，像看风景似的。
3: 看来这步棋下对了，我们不怕跟他耗。
2: 只要抓住于月平这条线，吴坤才那不就妥了。

0: 老孙，你还真明白我的心思。
1: 一会儿我们去看看你妈妈，把在山上的时间拖长点。今天是她的忌日，对吧？

0: 你看看。
1: 是。
0: 那儿是美军封锁区，只要他们掌握巡逻规律和灯光信号，就能穿过美军和我们的族岔道，到达太平角的海湾内封锁线。
2: 鱼破头到黄石礁，暗礁密布大船进不来啊。
0: 没错，黑锁晶设备不小，鱼北平也不傻，他一定会拆卸设备，用小船绕过礁石，送到海湾封锁线外的大船上。
2: 这得要算时间。
0: 不用算了，于北平已经替我们算好。你马上回局里，让技术处做分析，核查清城下水道分布图，看看通往鱼捕头海峡的出口在哪。
2: 是。
0: 如果我没料错的话，在鱼捕头海峡那儿一定有个大型涵洞出口。
3: 妈妈本来想带哥哥回家乡的，走到这儿生了一场大病，被一个好心的伯伯救活了。妈妈想，反正老家也没人了，就在这儿住下。
4: 这是和你妈妈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当时你还在妈妈的肚子上。没想到拍完这张照片的当晚就出事了。
3: 中间那个人是谁啊？
4: 他叫张汉民，为了掩护我牺牲了。在你妈妈失散以后，你张汉民伯伯曾经多次寻找过你，但是都没有找到。后来他在上海还办过一个孤儿院，专门收留寻找我们的同志失散的后人。今天去给你妈妈他们上柱香，我也是想告诉张汉民伯伯，你们找到了，让他放心。

0: 手续是全的，但宋处长亲口交代，提审吴坤才必须由郑督察亲自核准。
1: 这可是郑督察的亲笔签字。
0: 我知道，但还需要核实。对不起。
1: 好，你可以打电话。

0: 郑督察。
1: 郑督察紧急会议出去了。
0: 你是哪位？
2: 我是他的秘书，临时代替他值班的。
0: 有个事情要核实，贵局有位行动队的毕副队长来提吴坤才，有这个事儿吗？
1: 有这事儿，郑督察亲自批准的。
0: 哦，我知道了。
1: 好，
0: 二位稍等，我去提人。

0: 哎，毕队长，他去方便一下，来签个字。 可以走了，
1: 是，吴主任请。

0: 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
1: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陈雪明主任的随从。
0: 难怪局里最近变化不小，连老毕都是行动队队长了。
1: 副队长
0: 那也算升得够快的了。
1: 郑督察最看重的还是吴主任，请上车吧。
0: 哎，老毕呢？
1: 上车，不然就打死你。
0: 你怎么来了？
2: 来提吴坤才。
3: 你们刚才来了个 B 队长，把人提走了。
2: 什么？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

0: 领完为止。红名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超来了，快上来呀！
2: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 上岸，危险！
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是不是与北平搞在一起了？
13: 你怎么问这么荒唐的问题？
12: 我今天亲眼看到莎莎带着于北平给我母亲坟上上香。
13: 眼见未必为实。
12: 我跟我说实话，今天没完。
13: 莎莎是共产党？
12: 不可能。
13: 我是青城特调局的情报处长，这种事情我不会胡说的。
12: 照你这么说，莎莎接近于北平是另有所图了。
14: 你的任务变了，把黑索金设备集团接过来，负责封锁涵洞，抓于北平。
15: 是。
14: 你负责吴坤才，跟我来。
15: 是。
14: 听说你不肯走。
13: 你条件没有满足。
14: 今天要不是宋强把你捞回来，你早喂了狗。于北平的能量你不是不知道，必须在他下一步行动前了掉你的事。你是走还是留给于北平，自己选。
16: 孙德利要是拿了照片以后，肯定把咱俩杀了灭口了。
17: 他们肯定是要算计我的，但是我吴坤才又岂是宵小所能算计得了的？
16: 那你是有好办法了是吗？
17: 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照片交给郑毅。
18: 吴坤才又落到了郑毅手里，
19: 关键是郑毅和吴坤才有没有达成交易。
18: 监控的同志说在银行附近没有发现特务活动迹象，
19: 那就是郑毅和吴坤才还没有完成他们的交易。那郑毅 就很可能马上送吴坤才走。
15: 来了，
18: 速斩速决，吴坤才一定要留活口。
15: 是。
0: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0: 拿这一块。
21: 怎么不吃啊？
2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6: 正如一场对话，
27: 都有切实的，
2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2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 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凭栏世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3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31: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32: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33: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29: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9: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3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3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29: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3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
1: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陈雪明主任的随从。
0: 难怪局里最近变化不小，连老毕都是行动队队长了。
2: 副队长
0: 那也算升得够快的了。
1: 郑督察最看重的还是吴主任，请上车吧。
0: 哎，老毕呢？
1: 上车，不然就打死。

0: 你怎么来了？
1: 来提吴坤才。
0: 你们刚才来了个 B 队长，把人提走了。
2: 什么？

陈帅，紧急情况，通缉要犯吴坤才有了踪迹，就在绥靖总署拘押所外面街道有通道掩护，必须封锁全部路口，封锁全部路口。

妈妈就葬在对面的乱坟岗上，那是一片荒地，全是石头。妈妈去世那天，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我守着她。

0: 哥哥去村里要了半碗冷饭。
1: 莎莎，
2: 哥，哥，这是局里的于主任。于主任听说今天是妈妈的忌日，就一起过来上柱香。
3: 林团长，早就听说过你，幸会。
0: 我和于主任一起巡查中美防汛结合部，顺路过来的。

0: 有什么动静？
1: 好像是去扫墓。听说今天是林乐观母亲的忌日。
2: 爸妈，虫儿和莎莎，我来看你们了。这几年我们两兄妹过得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虫儿现在是团长了，抗日有功，还获得国家三等宝鼎勋章。莎莎也不错，
3: 在美军港口司令部工作，
2: 也是中尉。你们俩为我们操碎了一辈子的心，现在可以好好安息了。爸妈，这几年冲儿在外打仗没回来看你们，不要怪我不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家出力正是孝敬你们了。

0: 还真是去扫墓。
1: 我们回去吧。
0: 不跟了。
1: 于北平举止太从容了，他的任务肯定已经完成了。
2: 我这有点家事，不方便，请你回避一下就行。你跟这个于主任什么关系？
3: 他就是我上司。
2: 上司？没那么简单吧？
3: 哥，你什么意思啊？
2: 今天是妈妈的忌日，看在他为祭奠妈妈的份上，我让他三分。
3: 不，哥，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2: 你说他公事来祭祖，那他兜里为什么放着香？
3: 就算是他专门，那又怎么样？事情不如你想的那样的。
2: 你这么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爹妈吗？
3: 我怎么对不起了？
2: 无耻！
3: 跟你这么说，我是要有凭据的。
2: 这要什么凭据？你哥我又不是瞎子。
3: 哥，今天咱俩心情都不好，这事咱们改天再聊，行吗？
2: 什么特调局的主任？
3: 哥，
2: 就是一个搞政治的。
3: 别说了，
2: 狗比官大是不是？要大我比他更大。
3: 哥，
2: 长兄如父，知道吧？你俩真有事的话，他就得叫我一声爹。
4: 走。

0: 车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封锁了附近全部路口，逼得他们弃车逃跑了。
1: 吴坤才还是没有下落，
0: 步行带着吴坤才肯定走不了多远，应该就在小汽车附近。
1: 你太小看共产党了，
0: 要不要调动警备司令部的宪兵扩大搜索范围？
1: 别惊动他们，吴坤才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你马上通知小刘带上狗继续找。
0: 是。
2: 时间肯定来不及了，这会儿根本不可能把这俩人带到指定地点。
3: 我现在就走，才能在预定时间赶到那儿。
2: 外面封锁了，有危险，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和内线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取得联系。
2: 还是我去吧。
3: 不行，宋强之前和我没有打过照面，我去更合适。这两个人你一定要看好，要小心，要是有什么意外直接干掉他们。
2: 明白。

0: 个二愣子，说起话来顾头不顾尾的，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1: 我倒觉得一个军人就该这样，瞻前顾后，攀附权贵，那还能叫军人吗？
0: 俺今天一家人20年了，第一次。
1: 我觉得凌冲跟我年轻的时候还挺像的。
0: 林有发是爸您的原名吗？
1: 是我黄埔入学前的名字，现在已经没人知道。当时我刚从乡下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姓于，后来就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所以在黄埔入学的时候就改名了，立誓北伐成功，取名北平，一直用到现在。
0: 20多年，一直就这样生活，
1: 总算快到头了。

千万别追！还有你，你有点动静，你连动没命。

0: 我跟徐丹妮分手了。
1: 别耍花招。昨天晚上你人在哪儿，做了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0: 是真的，我们俩现在已经断绝关系了。
1: 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应该多想想你老婆孩子啊，这小女孩嘛，你就得哄。别着急，慢慢来。这些书都是共产党的，你别一下都拿给他，
2: 你要让他相信你就是共产党。
1: 你们不是还有同志情谊吗？哎，
0: 放过我吧，啊，放过徐小姐。
1: 别跟这废话，不按我们说的做，你知道怎么办？

丹妮，我们都是喜欢诗的人，因为在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最美的情感，最浪漫的烟花，最主要的，我们能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可当合上诗集，去看现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诗很遥远。

0: 于太太是吧？请借一步前面咖啡馆，兄弟有事相告。
1: 你是？
0: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
1: 我们俩又不认识，有话咱说吧。
0: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林莎的哥哥，36师106团上校团长林冲。
1: 联络官的哥哥。
0: 没错。
2: 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3: 我一杯咖啡。于太太，你要喝什么？
4: 林团长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3: 于太太爽快，今天找于太太说话是想于太太管好自己的先生。
4: 什么意思？
5: 于太太的先生是特调局的于北平于主任吧？
4: 对。
5: 那就没错了，要是于太太不管好你自己的先生，恐怕别人就要来管。
4: 林团长，你跟我说这些话，你到底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
4: 我当然不清楚。
5: 我是林莎的哥哥林冲，刚到青城的时候，我就听说于主任跟我妹妹的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我根本没在意。可就在今天，我看到于主任和我妹子给我母亲去扫墓，你说这种事情我该怎么想？于主任位高权重，有妻有女，要是在特调局一手遮天，仗势欺人，我妹子冰清玉洁怎么会跟这种人搞上关系？
4: 你不要太放肆了。
5: 要是于太太可以管好自己的先生，我想于主任也不至于。
4: 你先管好你的妹妹吧。
0: 那你管好你自己的先生。

0: 买什么？
1: 您点的咖啡。
0: 打狗。
2: 郑忠义。
3: 林冲。你怎么在这儿？
4: 找你。
3: 有事儿。

0: 我就要你一句实话，莎莎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呢？
0: 那天言语就不尽不是，吞吞吐吐。你告诉我，莎莎是不是和于北平搞在一起了？
1: 你怎么问这么荒唐的问题？
0: 我今天亲眼看到莎莎带着于北平给我母亲坟上上香，说我荒唐。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
1: 眼见未必为实。
0: 你可能是冤枉的，于北平搂着我妹妹肩，就这还想怎么样？莎莎跟于北平确实走得很近，但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男女私情的关系。程忠义，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口口声声说心里惦记着我妹妹，怎么这会又说这种话？我跟我说实话，今天没完。
1: 告诉你，但是你不准问莎莎。你别跟我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有话直说。莎莎是共产党，不可能。我是青城特调局的情报处长，这种事情我不会胡说的。
0: 照你这么说。
1: 莎莎接近于北平是另有所图了，这个不好说。特调局内部情况复杂，而且内斗非常厉害，具体什么情况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0: 行，你不说实话是不是？我找莎莎自己问清楚。
1: 林冲，别再闹了，搞不好你会害死莎莎的。

0: 于捕头，我们刚刚在于捕头的户口里面发现了一个余捕头。什么问题？他提的要求不是都已经满足了吗？
1: 出了点意外，两个人的护照放在小汪身上，没想到他中枪了。你先别管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余北平运输黑锁金设备的涵洞处海口锁定了没有？
2: 根据技术处的分析，完全赞同郑督察的意见，很可能就是在于捕头。
1: 除了于捕头，附近还有大型涵洞出口吗？有，有两个，但是都在水线以下，露出水面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完成运输。
2: 安全坞监听记录中提到的时间问题，你们有没有计算过？
1: 根据技术处分析，于北平和联络官在安全坞提供时间窗口，是他们通过美军海上封锁线的时间窗口。
2: 这于捕头的涵洞到达美军封锁线的距离正好时间相吻合。你的任务变了，把黑锁金设备这摊接过来，负责封锁涵洞，抓于北平。
3: 是。
2: 你负责吴坤才，跟我来。
4: 是。
2: 郑督察，
5: 听说你不肯走。
2: 你条件没有满足，今天要不是宋强把你捞回来，你早被了狗。于北平的能量你不是不知道，必须在他下一步行动前了掉你的事。你是走还是留给于北平，自己选。
5: 郑督察，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不能食言而肥吧？
2: 不是没帮你办，是出了点意外。
5: 我们还会再帮你办，你人先走，东西随后到。怎么保证？我会让孙德利跟着你，你对他也放心。等你拿到东西后，就把照片的藏匿地点告诉他，这样安排可以吧？行。
2: 反之，我也需要有个保证，你确实会把照片交到我手上。
5: 你放心，只要我拿到护照。 我就会把藏照片的地点告诉你。等你去验证，验完了货，就让孙德利放我走，是这样吗？

他不是个人恩怨，他吴坤才的生死不在我手上，在他自己手上。

0: 什么时候算个头啊？共产党都快把我给吓死了。
1: 别怕，一拿到护照咱就拍屁股走人。
0: 孙德利要是拿了照片以后，肯定把咱俩杀了灭口了。
1: 他们肯定是要算计我的，但是我吴坤才又岂是萧小所能算计得了的？
0: 那你是有好办法了是吗？
1: 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照片交给郑毅。
0: 那这生意不就黄了吗？
1: 老子捞到今天这步田地，全败于卫平和郑毅所赐。要是他俩不在京城，我吴坤才这会儿还在局里吃香的喝辣的。郑毅抄了我家，抄走了我十数年的积蓄，我杀了他的心思都有。让郑毅死在他自己的手里，太便宜他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把心放回到肚子里。我自有妙计。
0: 你有什么妙计呀？你有妙计，你架不住我害怕呀。
1: 我都盘算好了，保证万无一失啊。
0: 上船走？你说上了船再闹出点事来，跑都没地儿跑了。
1: 我在这儿等郑毅，就是为了护照和美金，要不然的话，谁他妈有功夫等他？
0: 你就说咱们到底怎么走吧。
2: 老吴，咱们该走了。
1: 不是说好了七点钟吗？
2: 哎，早点上去，船上没人，好藏身。
1: 老孙啊，我可是和镇督察都说好了，只许你一个人跟啊。
2: 哎，放心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帮你们拿点东西啊。走走走走走。我这给你拿来。

0: 事发太突然，小丁牺牲了，吴坤才又落到了正义手里。
1: 关键是正义和吴坤才有没有达成交易？
0: 在东方汇理银行外有我们的监控点，监控的同志说，在银行附近没有发现特务活动迹象，
1: 那就是正义和吴坤才还没有完成他们的交易。
0: 那正义就很可能马上送吴坤才走。 我们在警备司令部的内线有消息过来，正义准备送吴坤才出城。现在青浦铁路被我军截断，所以他们准备先用汽车沿二号国道往西，先到张马镇，然后翻过垭口，最后搭上去往徐州的火车。怎么了？这个消息，
1: 我从青城局情报处长那儿也听到了。
0: 有什么不对头吗？
1: 正义做事是非常精细的，这么重要的情况，风声不可能走得这么远。
0: 有道理。
1: 火车已经不通了，走张马镇其实风险很大。正义的最佳选择是船，
0: 那会不会是运送军用物资的船？
1: 有可能。我马上回局里，要确认。

0: 速斩速决，吴坤才一定要留活口。
1: 是。

0: 快追！追上他！快点跟上！在这儿呢！
1: 我不是，我不是呢，我这……我们上当了，别急，好戏在后头。
2: 我出身贫寒，老吴家三代才出了我这么一个当官的。本来想为了党国勤勤恳恳干一番事业的。

0: 这青城特调局也算是我吴坤才一手带出来的吧，可谁能想到今天走得却如此冷清。老孙，
1: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在于北平和郑毅来之前，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嘿，我说句实话。
2: 跟着你吴主任干，我心里踏实。我早就跟张凯讲过，像我们这种草民做官，上头没人，根基就不牢，就是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是没想到，我到头来还是在阴沟里翻了船呢。
1: 哎呀，青城局让于北平给搞乱了，
0: 老孙。
1: 看来你还是被正义给想服了。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2: 给我好处，给我什么好处啊？我跟你说句真心话，郑督察对党国忠心，这谁都看见了。
0: 顶车，老孙，
1: 干什么？
0: 我想打个电话，吴主任，不妥吧？郑毅不是想要照片吗？我得给人打个电话安排一下呀。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跟他讲什么话你不能听，你手里有枪还怕我跑？
1: 那好吧，你快点儿。

0: 慢点，你们！哎呀，这风景有多好啊！哥，
1: 老吴，嫂子，你们下了树可注意点啊！这得走。

0: 这么多查克够细致的，这么厉害。这哥几个都是局里的特工吧？脸生得很，以前都没见过。
1: 老吴，你得心了，得心了，得心了。
0: 别想跟我玩花招，不然我不客气。
1: 玩花招？行，走走走，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呀！

0: 昆才，堂堂庆生局中校主任，也会有今天。嗯，老孙啊，我看啊，你就踏踏实的跟着郑督察干吧，结局一定会比我强。
1: 不是，党国的前程堪忧，哪敢计较个人待遇？
2: 起火了，
0: 都急了，
2: 让老吴看看。这是剩下的那一半伪钞，还有那个护照，老吴你自己看看。
3: 老上司，咱可不能蒙你，瞧这钢印，全真的。
2: 老吴，别干了，该你了。
0: 在中山公园的湖里，去找吧。好找，石桥东头。左手数第三块花岗岩下面，用一个盒子装着，防水。
2: 马上通知郑督察。
3: 是。
2: 老吴啊，别怪兄弟心眼小，这事儿得要等着郑督察的通知。
0: 好说。
4: 这是今天港务局的进出港安排。
5: 有个紧急情况，有线人报告，我同吴昆才逃跑的共党有了线索。
4: 在哪儿？
5: 上了今晚准备起航的货轮普达号。你马上做两件事，一是通知港务局，让他们推迟普达号的出港时间，具体什么时候出港等我们通知。二，让孙德利调行动队赶到码头实施抓捕。
4: 是。
6: 吴昆才可靠不住啊。
7: 我知道。
6: 万一他要是多留了一套照片，那把咱们可全都搭进去了。
7: 这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孙德利也问过我，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是啊，没办法。我反复想，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正义干情报到今天，第一次束手无策。你一向有经验，这事换了你，这单跟吴昆才的生意做是不做？
6: 恐怕没得行。
7: 只要吴昆才起了这份心，那就是一盘无解的局。杀了他，就等于自杀；不肯杀他，那就是在赌。现在我们也只有赌一把了，赌他吴昆才还有一丁点对党国的良心，不至于把这个事儿搅黄。
6: 那要是万一……
1: 属下无能，辜负了郑督察。
7: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英雄楼了。
7: 那时候码头已经被封锁，吴昆才应该还在船上。
3: 搭个船可怎么搜啊？这鱼尾屏蔽这么紧，一不留神这人就给他逮去了。
7: 他言语间有没有什么迹象？
3: 他不相信咱们，好像留了一手。
7: 什么事儿？
8: 码头监控发现有一辆军车早就停在码头上，比鱼准到的还早。
7: 查过没？
8: 查了，是警备司令部的车。
7: 马上把陈雪明找来。
3: 是。
7: 没事，嘘。
6: 你，还有你，你们守住那边，一有动静就开枪。
9: 是。
6: 你们俩跟我守在这儿，同志，能看到前面的涵洞。
9: 太黑了，遇见月亮也不行啊。
6: 把耳朵竖起来。
3: 要是真有啥，我们几个也不行啊。
6: 真要开着枪，美军巡逻队不出5分钟就能赶到，怕个屁啊！散开吧。

0: 哎，你说这事儿怎么回事？今天必须给我说实话，告诉你。哎呀，我原先没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只当是帮吴坤在一个小忙，大家多年的朋友，他又给了我一些股份，一时糊涂就答应了。
1: 人现在在哪儿？
0: 在后舱厕所的通风管道里。我们约定好了，如果不下船，我就去接他。
2: 那就是说你刚才跟他见过面了？
0: 是。
1: 这是一个机会。

0: 这个楼上货柜运下去了，这
1: 我没数，估计有10来箱吧，16箱，全部都开箱检查过了。你下去，每一箱都要重新查验。是，把这个打开，我看看。这个。
2: 余尊，吴坤在他踪迹发现了，
3: 在哪儿？
2: 在千仓。
3: 照着你盯着，我去看看。开箱。
2: 不对呀，
3: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2: 海军紧急通报，运命湾美军防区有动静。

0: 三十六师张连长催促，这批物资必须立即送往徐州前线，不能再耽误了。
1: 好，检查过了就让他们运走。
0: 是，
2: 起轿。

0: 这批货物是最早检查的，封条应该是干的，这个上面的封条是湿的。
1: 快起来！
2: 邓部长，三十六师来了个连长，
3: 走，看看去。
1: 是。
3: 召集宪兵队。
1: 是。

0: 国军三十六师幺零六团一连连长张德彪，
1: 张连长什么事儿？
0: 卑职奉命前来，准备迎接联络官林上，前往我军驻地张马镇，有事要事。
1: 奉命，奉谁的命？
0: 我的长官跟郑督察没关系。
1: 联络官有些情况，不能离开。
0: 郑督察，联络官是林团长的妹妹，现在国军正在出生入死，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很难得，还望郑督察高抬贵手，批准放行。
2: 回去告诉你们团长，联络官涉嫌共党，按军纪，谁说情谁连坐。
3: 卑职不知共党，只知道命令。如果今天我不能带走联络官，恐怕回去我就得被枪毙，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当兵的。滚！
2: 回去告诉你们林团长，特调局是南京国防部直属派出机构，不是你们这些混账吃喝拉撒饭活的地方。
4: 报告！三十六师幺零六团一营一连部署完毕。
5: 此番是临终家事，一旦开枪，并向军事法庭。
4: 跟的，一概不留。
5: 团座不必多言，都是死过多少年的兄弟。
6: 三十六师幺零六团团长李冲，
7: 抗日的英雄，
8: 总裁亲征三等保鼎勋章，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带来一个加强连，还有一个营怎么着离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有任何的妄想跟企图。
9: 程中义说，他和林冲是军校同学，知道他一向好冲动，说得出做得到。
10: 绥靖大队到位了没有？
7: 全部到位了，只是人手有点紧。
6: 多少？
7: 一个排。
6: 有重武器吗？
7: 没有。
2: 邓督察，邓督察，局里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10: 还来真的了。
2: 林冲带人包围了特调局，说要咱们把联络官放出去，要不然就攻进来抢人。你去发三份电报，给南京绥靖总署青城联系指挥部和警备司令部，内容一致，告知三十六师幺零六团哗变，青城特调局按谍刑侦办条例紧急应对。
7: 是。
2: 命令行动队、绥靖大队设分所线，持枪过线者格杀勿论。

0: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这个是灯光信号，这是出海通行证。
8: 太好了。
7: 东西都送上船了吗？
8: 都送上了。
7: 要抓紧时间，特务中了调虎离山计，他很可能马上反应过来。
8: 嗯，
7: 我在这儿等，东西全运上船之后给我发个信号，注意安全。
8: 你要小心，
9: 于北平盯得太紧，根本没法下船。
10: 通风管道不能久留，一定会被于北平搜出来。吴坤才的事儿涉及党国机密，辅佐手谕，吴坤才绝对不能曝光。现在美国人都在船上，其他方法下船风险都太大，只有把他装进于北平搜查过的货柜里才能运出去。
9: 但是关键问题是于北平就在后舱。
10: 我去把他引出来。
11: 有发现吗？
12: 肯定在船上，刚才看到他的东西了。
9: 进请住船，把这条船掀个底朝天，也要把吴坤才揪出来。
7: 怎么回事？
13: 你自己心里清楚。靠上他。
14: 抓活的。
15: 老吴，别闹了。
16: 于北平，你他妈还真敢把我往绝路上逼。
15: 事到如今嘴硬没用，老老实实下来还有一条生路。
16: 安德森，放我一条活路，我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15: 下来再说吧。
16: 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12: 先答应下来。
15: 好吧，我答应你吧，下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7: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8: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0: 狠，正义的这一头
19: 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20: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0: 绝，
18: 林冲造反，
21: 有违军令者杀。
10: 测试才刚刚开始，
17: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8: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0: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18: 你永远都不会赢的，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0: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春何味？
6: 报告长官，
21: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6: 守护杭州。
22: 三星加入战斗。
2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2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22: 做得到。
23: 青年何为？
2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2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27: 航空中队迎敌！
28: 迎敌！
23: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9: 修
23: 上人。
2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30: 中国
31: 无北服之空军。
23: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热点事件：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32元，全网讨论热度值破10亿。
1: 7月3号，我订的一张7月16号北京飞往纽约的一个机票，到了13号的时候，我有可能去不了。在退的时候呢，显示了有一个400多元，当时我也没仔细看啊，我说耶还好，才扣400多。到了第二天，我感觉好像有些钱没有原路返回，然后呢，我就是问客服，然后呢，他说已经退了，退了总共432元。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脑子里就嗡了一下。其实当时呢，我没有看清楚，我是有责任的，哪怕是有一些惩罚性的扣了3000，是吧，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把我扣完了，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
0: 这其中固有林先生自己的疏失，可是航空公司或平台真的就完全没有责任吗？事实上，林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海南的冯女士花6351元购买了机票，1小时内申请退票，也仅到手600多元，足足扣了5700多。多年来，机票产生的多种问题始终让消费者存在疑惑，例如高额退票费到底是怎么核算出来的，真的合理吗？明明有额定的座位数，又为什么非要超售？消费者要如何保障自身权益呢？未来又要怎样才能让老百姓买机票坐飞机更加省心舒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30多年来编纂多本民航专业教材的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顾胜琴。
2: 所以这样以来呢，他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航司的本身的成本的利益的考虑。
0: 从经济角度研究民航成本运算的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若愚。
3: 甚至有中介的中介也在赚差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信息更不对称了。
0: 以及代表消费者立场的资深律师葛玉伟。
4: 你这个座位能不能二次销售，能不能销售成功，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前面的这位消费者全额承担，你就没有依据了。
0: 三位嘉宾将与主持人龚凡一起探寻机票高额退票费的根源，并寻找相应解法。
3: 我们看林先生的这个案例，他是提前3天要退票的时候，有97%其实被扣掉了，最终只退回来很少的400多块钱，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买了一个机票之后，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些行程需要调整的时候，会有非常高昂的一个退票费，这是不是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呢？
4: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消费者他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去取消这个航程，那也不是他自己自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航司会不会遭到损失？肯定是会的。可是航司的损害额度有多大，他并不清楚。比如说像因为某一位消费者他取消了这个航司的座位，你这个座位能不能二次销售，能不能销售成功，它可能就跟航司的损害结果是挂钩的。如果说它销售成功了，那么作为航司来讲，它损害结果降低了，甚至没有损害，因为票价里是包含利润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前面的这位消费者全额承担或者大额承担这样的损失，你就没有依据了。
3: 对，是，就是其实它这个整个运算的过程它的不透明，包括究竟它有没有在进行二次销售，成功的销售出去，其实都是未知数。
2: 从行业的角度来说的，这只是机会，这是个假设，
3: 不是确定性的，
2: 不是确定。
3: 就像飞纽约这个情况，还差3天。
2: 对啊，你3天。
3: 其实它这个票对于航司来讲，二次销售的可能性非常低
2: 了，非常非常小啊。
4: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法律，不管是对于违约金也好，对于这个损害赔偿也好，它都是一个填平原则。或者适当的原则，它的基础上的逻辑就是因为对方违约行为所获得的补偿是要和我的损害几乎是持平的，不能因受损而过分获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消费者，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理解，更多的是大家在怀疑或者在顾虑，为什么我的一个退票行为会产生这么大的损失？你的损失怎么来的？你这10000多你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连我的利润也算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这种不透明的信息就会导致消费者本身对于这个事情产生比较大的争议。
5: 某乘客服怎么回复呢？退票规则是航司规定的，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好一个不收取任何费用，钱是航司扣的，平台只负责用小字让你看不见，然后帮你点确认，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1: 你争议最大的地方并不只是退票扣费高，而是消费者是否真正知道自己买了一张几乎不能退的机票。
2: 平台一句这是航司规定，航司一句去找平台，难道最后承担损失的永远只有消费者吗？如果我们以后碰到了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
3: 其实我们消费者特

0: 去接受，这觉得是绝对透明的啊。那这个场景到我们这个飞机啊机票这个场景，似乎它的变量会更多，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为什么会这样？
1: 机票退改签之所以被普通的消费者不理解或者是不太懂，是因为民航业它有自己的这个特殊性。那么在售票的过程中有特殊的售票机制和服务机制，包括直销和分销。所谓的直销就是各大航司利用自己的小程序和 APP 进行售票，完全没有差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分销，在我们经济学术语中叫 OTA， 大家看到的各种各样第三方平台其实就是经济学术语中的分销。就可能第三方平台和直销平台是存在信息的更新的差异性的，包括信息的透明度、信息更新的及时度等等，甚至有中介的中介也在赚差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信息更不对称了。那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会出现一些乱象。
2: 我再补充另外一个角度，从民航的角度来说啊，因为它的产品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只要飞机一起飞它就归零了，
0: 就是我不管卖多少张票，
2: 对对对，
0: 我成本都一样
2: 都一样。所以这样以来呢，它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航司的本身的成本的利益的考虑的，它是有阶梯的。第一个阶梯呢是时间的阶梯，这个时间就是你早退和晚退，这里面有个差价。还有一个折扣的阶梯，就是有的机票是打折的，那退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阶梯。
0: 您说的这个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啊。林先生的这个案例只退回来很少的400多块钱，那这个是符合阶梯里边的一个规定的吗？
2: 这个呢应该是在阶梯里面的，因为他在航司在销售的时候啊他会有明确的告知的。
0: 我稍微补充一点这个信息哈，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它的用词经常会让我有一种误解，究竟是退回这么多还是被扣掉这么多，是会有一些歧义。
3: 贵州的郑女士就觉得自己在改签过程中遭遇了文字陷阱，她购买了去马来西亚的机票，价格为741元，但她因为自身情况需要改签，于是点开平台页面进行操作，突然她看到页面上有这么四个字：买新退旧。
4: 我们8月15号买了豆腐到哥达纳巴鲁的机票，但是呢，我们临时有事想看一下能不能改签，它上面就写的有一个改签的，是买新的退旧的，我们就跟着他那个流程去做了。
3: 郑女士又付了831元买好了新的机票，然后等着之前的741元机票费退回来，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最后一问才知道，所谓的买新退旧竟然是只退票不退款。
4: 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我们15号的票的钱全部没有退给我们，还被另外收了一个手续费。
3: 对此平台客服是这么说的，
5: 买新退旧的意思就是说您买新的票，然后旧的票呢按自愿退票的规则给您去申请退票。
6: 购买这个票和退票的时候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示条款，就是航司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为什么航司要对于消费者进行告知呢？第一呢，我们与航空公司之间订立起这个运输合同，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协商的，在我们面前就两条路，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且是全面同意。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还有这个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你是要特别的予以提示的，也就是说你要以比较特殊的形式，比如说高光明显的粗体字，能够让每一个购买的消费者能意识到，哎，这个东西对我的将来的利益会有重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们本身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从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认知能力等等各个方面来讲，我们不可能过分的苛求每一个消费者对于这样的文字都能达到充分的解读条件。那么你应当用更明显、更直观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
3: 值得关注的是，林先生的机票退款事件在得到关注后，涉事的携程平台也给出了新的回应，可以启动平台的六重服务保障流程，给予特殊处理，补偿该订单退票损失费用14727元。之后，林先生也表示收到了全额退款，
7: 15217，我的损失其实都已经全部退款了。
3: 还有另一件值得。

0: 关注的新消息，那就是民航业也着手推出一项惠及老百姓的新规。首先是东方航空公司率先官宣，2026年8月6日以后购买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均全部免费。同时公布了比之前更为优惠的阶梯退票政策，国航、南航也同步跟进，给出了类似新规。三大航司的这一做法，似乎让人们感觉到高额退票费不再是难以撼动的大山，民航业终于迎来了应有的温暖。
1: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东航、国航、南航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退票政策啊，这个您也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2: 对，现在买机票其实有冷静期和后悔期，但如果要完整的使用这个退改签权益，那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少去一些分销的平台，我们叫第三方平台呀，还有 OTA 平台呀，尽量少去分销平台订票，可以直接的去航司自己的这个直销平台订票，可能对于这种规则会更了解一些。包括中航信也有自己的这个平台叫航旅纵横啊，它被称为民航界的12306，大家都可以去这些平台去订票，让中间商不要赚那么多的差价，对吧？
3: 所以这样呢，能够比较恰当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导致于什么很大的一种损失，自己买了机票花了钱还是一肚子气，这不好。
1: 但是我们说万一的万一最后发生了这样的损失，葛律你也给我们支支招，我这个维权路径究竟应该怎么样做？
4: 首先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热线监督，就是这个12326这个电话，它相当于说是在这个民航内部有这样的一个监督流程和监督机制，更为直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选择打12315。12315它作为消协，全国性的消协，它比航空这个运输内部的这个监督机制呢，它得到了更多的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的支持和这个联动，所以它的这个督促的力量可能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说在这两级我们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金额比较大，那再往下一级我们就要动用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也就是通过人民法院诉讼的形式来进行。它专门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途径，叫做小额诉讼，它的程序会比一般的诉讼程序呢便捷快速，而且呢它的结果是一审终局，直接是产生法律效力。
0: 除了机票的高额退票费，还有一项与机票相关的问题也频频引起人们的讨论，那就是超售。
5: 是啊，
6: 这航班没位置
5: 了。你要别人上来呀，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个椅子啊。
6: 我知道，确实。
5: 三万多你们来赔了。
6: 我帮你。
5: 你知道自己申请了多久了？
0: 女子表示，因超售不被允许登机，尽管航空公司表示有所赔偿，可是近1000元的补偿远远不够弥补患者家人所挂的专家号的损失。而在广州也出现柬埔寨蓝莓航空公司的超售情况，但令人意外的是，这趟航班的超售机票竟然多达30余张。
7: 我说赔钱是赔钱啊，啊，这是谁的责任？
8: 航空公司卖票嘛，卖超了30多张，就是说赔偿我们1200块钱。
9: 票价是不能退是吧？
8: 不能退，我们票价，说实话，我们买的票价基本都是6000多，现在票价都15000多了。我们说要求改签，他也做不了主。然后现在我们30多个人就全都困在机场了，1点钟到现在。
1: 这个超售的这样一个现象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整个全球范围，是怎么出现的？
2: 我觉得这个超售国内外之所以都有，是因为每架飞机它载客都是有巨大的固定成本的。那么就是无论我卖出多少张票，无论载多少人，我的这个成本是固定的，比如航油啊、航时呀、等等。那么一旦成本固定的时候，如果有人不来上飞机，我们说的飞机空载，会造成巨大的虚耗。
1: 就像有人退了票之后没有进行二次销售，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2: 那无论是国内外都有这种现象， 也有对于事前、事中、事后的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事前我要明确的告诉乘客，我这个飞机是有超售这种事情的啊。然后事中呢，要招募志愿者；事后呢，对于被超售的人要有这个合理的补偿。
1: 这里我其实还是有几点疑问啊，就像您所说的事前，其实我没有在任何一个购票平台，包括航司端，有看到过说我们这个航班有可能有超售的这样的提醒的。
10: 我们这边因为他多卖了10张票，我们这边都是先是通过征求志愿者，但是没有志愿者，他们都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明天去，然后我们现在就只能先来后到了，然后你是后来的，所以
11: 你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通知我呢？
10: 他这个卖票，他是航空公司卖的票，我们这边只能在机场来协调这个事。
1: 我的理解，这个过程中作为消费者其实是没有给我知情权，就直接替我做了决定，这严重违反了我的个人权益啊，这个从这个法律上怎么来看呢？
4: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退票费其实是给航司了一个双重保障，但是没有给消费者任何的这个权益，
1: 是的，
4: 对吧？他一方面在超售的时候他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那你填补了空白之后，你会不会把之前退票的乘客的钱还给他呢？你也不会还，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说，
1: 你不能既要又要，两头的经济保障我全要了。
4: 一个航司它的超售是有一个时点的，比如说它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超售，但是我们就以它刚才这个纽约的这个航班为例，它前三天还没有达到超售的地步，然后呢它就已经发生了退票了，这个时候我退掉97%，我的目的是用来弥补我可能产生的运输成本，或者说我即将产生的运输成本，而最后这三天如果又发生了超售的情况的话，那在这种时候它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填补了自身的损害，这个时候它还是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你超售嘛，你继续退，你选下一班。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之前有一个设想啊，不成熟的设想，那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退票行为的这个价款呢，暂时的先放在航司，然后等航班起飞，这个航班的这个成本固定了之后，我再选择要不要退给你。比如说这个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林先生这个例子来讲，他扣了97%，我现在告诉你这个97%的价款我放在航司身上，但不代表我完全给你退掉，我看最后这三天我能不能销售出去，如果销售出去了我没有损失了，我拿掉违约金的那个部分，剩下的一部分我给你，至少你不会全扣，对吧？另一方面也不会出现超售的这种，
1: 相当于一个动态。
4: 对，
12: 这里这有个问题了，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人，超售是超售，退票是退票，这是两个概念，不能跟它混在一块儿。按照你前面说的，我退票了90%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在超售的时候，超售已经超售，怎么可能真的买出去呢？超售的概念就是我原来100个座位，我现在超出3个人了，和你以前的退票，我个人认为是两个概念。
4: 其实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作为一个消费者而言，他在想航司通过这种退票的形式啊，也就是说我航司是因为你消费者违约，所以你要承担违约责任，你要承担违约成本，对不对？那好，现在我告诉你我要超售，就是预先告诉你我要违约，那我们消费者就会想，在我违约的时候你非常严格的执行了你的违约条款，你扣除了我的大部分的票价，没有，就是全部都拿走了，
1: 对，
4: 来至少保证相当于说你没有任何损失，甚至连利润你都填补了，那现在我有损失了，你会不会像你扣退票费那样那么干脆利落的把我所有的损失给我？不会。我们看到的是在超售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冲突、纠纷、矛盾，
1: 这两者同时都是在保障航司的经济运营成本可控的角度，而没有考虑到说是旅客的这样的损失的一部分。
12: 对，
1: 就一个座位卖了相当于两次的费用，你都赚到了，
12: 是退票方面。
1: 我们来听一下经济学的角度。
2: 我觉得这个两位老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在民航它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首先明确的是超售和退改签不一定同时发生在同一航班上，
1: 确实
2: 它俩呢都是合理的，因为超售是站到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有可能卖不出去票，那么退改签呢是我消费者可能有时候临时有状况上不了飞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刚说的那个规定对于退改签和超售它是两个章节的内容，退改签有自己章节的规定， 因为它这个规定本来就是着眼于行业的宏观的角度，它并没有说我站在这个消费者或者是站在这个航司的角度，我们是站在民航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规章的。
1: 其实我觉得葛律刚刚提出的这样一种所谓动态补偿的方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12: 这很理想，
13: 这很理想，
1: 但是理想的状态未必是现实中那么好去落实，
13: 我们没有办法把超速和退改线完全联系在同一个航班上，
1: 它会使得这个
13: 它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0: 赢的一些计算的这个逻辑会更复杂。
1: 当然格林斯讲的，我认为实际上给我们银行指出了一个方向，是不是可以这么做，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
2: 因为现在呢，这个动态的大数据计算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复杂了，很多行业都已经采用类似的这个模块，
0: 可以说是我们期待往这个方向去走。
1: 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消费者为什么对这两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我们应该站在消费者整体的这个社会角度，因为航空公司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环节，对吧？所有消费者都是一样的，老百姓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它的是万事的基石。
3: 民航业是我们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自身的公共服务属性，更不能轻视自身的社会责任。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7月24日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也就是后天完成自查整改。整改问题的重点就在于退改签政策和超售问题。
0: 就像葛律师刚刚提到的，保障消费者各种各样的权益，其实这个是需要航司在未来的时候要进一步去努力做到的。就是我们现在不仅要讲速度，还要讲温度啊，不仅要讲安全，还要讲发展，对吧？提高服务质量其实是航司未来应该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因为每个航司它在这个承担公共运输职能的时候，它不仅考虑的是成本啊、效益啊，其实考虑的还是我们行业的这种真正的长远发展。
1: 我自己民航的角度来看，虽然是小，但是民航不能小而不为。为什么说小而不为？因为某种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我们民航在管理上的一些薄弱的环境，对吧？尤其在这些和旅客的这个利益比较切身的或者比较紧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尊重旅客的知情权。尤其是现在民航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在践行真情服务，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方面做得更细一点，服务更细一点，规则更透明一点，宣传更广泛一点，真正让旅客乘坐我们的飞机能够真的安心、舒心又顺心。
0: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关于乘坐飞机出行会出现的种种的一些有争议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好的一种象征，恰恰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文化交流需要走得更远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继而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出行其实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我们也期待着有了这种更好的大数据处理的能力啊等等，是不是我们的这些定价规则一些制度体系它能够有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有一个更加透明的机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更好的保障我们消费者出行的必不可少的一条路啊。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是一妇女没见过。
10: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1: 把玉佩玉抓起来。
1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3: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何先生与周女士。30年前，何先生抱着一颗想要改变命运的心入赘周家。
1: 我呢，就是不服输，我一定以后闯出一个名堂。
0: 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他却说自己始终游离在家庭边缘，从未被这个家真正接纳。
1: 这些年一直憋屈的很，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憋屈，
0: 而造成如今这个局面，何先生直言岳父难辞其咎。
1: 对他家里啊，他还是他父亲当家做主。
0: 婚礼上岳父替他发了烟，建房时岳父替他签了字，孩子转学岳父替他做了主。一次次被架空的何先生，最终活成了这个家里毫无话语权的透明人。
1: 我觉得没有被很好的尊重，我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亲戚一个邻居而已。
0: 当原生家庭越过边界，接管了夫妻小家庭的生活，婚姻的裂痕便由此而生。在今天的节目中，隐忍30年的何先生直面对峙，细数起了妻子的婚姻三宗罪。经济上，妻子对他严防死守，稍有不满便切断他的经济来源。
1: 这里有10笔钱必须要还的啊，这笔钱我认，你这个税包我不管你。他就不把钱拿给我，没有办法还信用卡。
0: 感情上，妻子一句冰冷的否定，直接抹杀了他全部的付出。
1: 他还说到最上流的一句话，说这几十年来你没有一分钱赚钱交给我。
0: 而放眼家庭长远发展，何先生直言妻子的独断专行已经让家庭经济岌岌可危。
1: 我们家现在不能再错一步了，多错一步等于是分钱来了。
0: 面对丈夫一连串的指控，周女士却满心委屈，极力辩解。
2: 其实嘛，我心都可以掏开了给他看，买了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当家。
0: 夫妻俩的话到底谁真谁假？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

0: 及儿子现身调解现场，他的一番话也揭开了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
1: 我现在家庭环境就是很压抑的，一家四口人想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都很奢侈的。
0: 当30年积怨彻底摊开，层层矛盾尽数显露，深陷困局的一家人最终能否放下怨怼，寻得和解的可能？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的坦白局，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每个月呢，我要把那个上个月的信用卡、支付宝这些东西肯定要发给他，过来还款嘛。包括我每个月的那个社保，他呢，比如说这里有10笔钱必须要还的啊，这笔钱我认，你这个社保我不管你。他就不把钱拿给我，没有办法还信用卡。
2: 理由是？
3: 你跟我闹矛盾啊！你有能力你自己去赚，那我现在目前就跟你在一起经营这些生意，我怎么单独跑出去赚那个小钱去啊？
4: 他一整年去年没有去过6盘水，都在老家。我一个人在那边，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我洗澡摔倒了，缝了8针，流了起码半斤左右的血。然后我再发朋友圈，他看到了，连个电话都不问，连个信息都不回。我儿子姑娘跟我讲，那时候我心都凉了。我想像你这样子冷血动物在家里玩，我还要我每个月给你多少钱还？我确实说过的，你自己去占据玩，我没有能力给你还。
3: 你怎么第一时间不打电话给我？你喊我去发泄朋友圈，我没有这个习惯看朋友圈。
2: 你是因为不知道，所以、
3: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如果打电话给我不接什么东西呢？另外一个说法，叫我去发泄他发的朋友圈，我怎么发泄这个朋友圈呢？
4: 以前嘛，我也相信他。从去年起，我不相信了。原因是什么？去年信用卡他每个月都给我要10000多。我说你这么多的信用卡，我哪里钱给你还？他自己看都不看账本，后面多了一个零了，多了一个零嘛，就多了10000了，就这样报起来。后来我才不相信的，我才知道，我说你原来都是乱报报给我的，我是这样子想的。
2: 所以你觉得他的账是混乱的？
4: 对啊。
3: 因为我是那个微信上打字发给他的嘛，有时候不小心打多一个零啊什么，就是这一次哈。那我请问，有一次你明明没有这么钱打给我，你说打给我了，我说你仔细看看，你有钱打给我，或者哦，你说你也看错了，
2: 就人都有失误的时候。
3: 你自己成立一下，有没有这个事？
4: 这个跟这个两码事，这个错了我马上钱补给你。
3: 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哈，他自己叫我去买火车票，然后叫我帮他缴那个社保，他是忘记了。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我就很简单，我很生气，微信都有账单的嘛，抄出来，那孩子两个人都在抄，1块5、2块5嘛，都抄出来。后来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
4: 有时候我也是随便讲句的，我说你有这么多，他觉得自己委屈嘛，跟孩子说呢，你这个
2: 很随意的说了一句话，
4: 用了什么？我也没在场，是不是？
0: 何先生可以接受妻子管账，却难以忍受因为不信任而来的反复查账。再加上一闹矛盾，妻子就对自己实行经济封锁，接二连三的现实压制不断刺痛着他的自尊心。可周女士解释，一切事出有因，手握家里的账本就必须对每一笔收支严格把关。如果不是丈夫情感上的冷漠，过往报账也曾出现差错，自己也不至于手段如此强硬。然而夫妻二人这种彼此对立的状态并未止步于家庭，真正的碰撞发生在他们共同经营的生意场上。正是这份本该彼此成就的事业，却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3: 一直我们都在住土八路，我们要升升级，要住正轨进去。然后呢，他就不让我插手，他说你做好那个装修这些事情，比如说某一个店灯坏了什么东西了，搞这些事情呢，对我来说我应该要参与到那个经营方面去。那么现在呢，我成了一个木匠小工长工，免费的。
2: 我问一下啊，你自己心里规划的构架的那个升级是指什么？
3: 比如说2、3个员工的话，那可以用情感管理，那么现在人数多了必须要用制度管理。我要搞一个会议室，每个礼拜我们过来聊聊天啊，
2: 就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是吧？
3: 后来呢，会议室在那边，你问他他有没有开过会，因为在他的理念当中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某一个品牌他们那个员工在开会，把员工都开跑了。我说

0: 家可能会一直在要求人家砸业绩，就是压力太大了，我不要求业绩，我让他们很轻松的，
1: 嗯，
0: 他们轻松以后，他们自然而然的业绩会好起来了呀。
1: 嗯嗯，
0: 比如说他自己说的，不要做手工账了，
1: 嗯，
0: 要用鬼家谱来管理进销存。他呢说，哎呀，你去搞个鬼家谱，搞个鬼家谱，然后我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去搞过来。在他的认知里面，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没事，我们继续要做手工账，相当于电脑账，万一做错了什么东西啊，他反而是相信手工账。包括我说，那员工们，我们最起码要让他吹个职业章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好管？有人来了就有人来，没人来呢，他说不是一个样啊。我说这个怎么会叫不一样？这个是形象。反正经营这一块都是他说了算。
1: 两者有冲突的时候，为什么最终都是按照他的模式走了，而不能按照你的模式走？
0: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家还能太平吗？
2: 就先说鬼家婆好了，我从来没有知道鬼家婆多少钱，鬼家婆有几个地可以分，都是他一手在弄。你鬼把家婆弄好了，我可以做账，你中途做没有做了。
0: 这个员工在学习，你把这个员工直接调到其他岗位去了，他不是背途而废吗？
2: 全部都是家纺的行业，买男装的，我就卖鞋子的，那就不一样了。到这边磨练一下，到这边磨练一下，鬼家婆叫他照样会的，他为什么调一个员工就不行了呢？
1: 他刚才对自己的评价，我听到了两个词儿，一个是长工，一个是木工，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或者说他从你那儿感受到的你给他的定位。
2: 其实嘛，我心都可以掏开了给大家看，我买了什么东西，就像有房产证的，我们都写两个名字；没有房产证的，我们有八个小门面都是写他的名字。我没有的，我都支持他，给他有面子吗？我也有面子，他没面子，我没面子，我为什么要那种呢？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当家。
3: 在周女士口中，丈夫何先生就是家庭与生意的掌舵人，把控全局。可在何先生的切身感受当中，现实与这番说法相去甚远，许多关乎生意走向的关键决策，自己根本没有话语权。周女士说，丈夫一心想要创新升级的想法未必切合实际。自家家纺生意在当地深耕20年，已经积累下不错的市场口碑，过往实打实的经营成果让她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但这份自信当即遭到了何先生的反驳，因为这么多年妻子已经接连做垮了好几家店，也正是妻子的独断专行让整个家庭背上了沉重的财务重担。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互动，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0: 跟他妹妹开了一个店，投资少点，应该有个60万吧。后来他妹妹两夫妻两个人有点小摩擦什么东西，他就是回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了。他按理说要跟我商量，你看这个接下去怎么做，他的意思我就做不了，就把这个店直接把它断掉。
1: 亏损有多少呀？
0: 具体的我不清楚，我问他呀。
2: 我们做生意嘛，投资就有风险的嘛，有亏的有赚的，你如果都不去投，你什么都做不成。
0: 还都另外做呢，那个外达里面，我说这个店不做，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过，新开的商场风险很大，投一两年进去纯属是一个替死鬼，搞不好。然后我说不做，这个风险太大，他非要做，后来做不下。这个店对我来讲，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起码200万。还有另外一个店，他说他跟妹妹非常看好装饰画，开完店以后就是没有几个月啊，他说哎呦，这个不做，这个不做了，这个生意做不起来。差不多有300-400个平方，他说这个200个平方全部不做了，然后做回老本行去啊。
1: 所以你觉得就是在这些年在经营你们自己的生意的时候，因为你不能够去做主或者不能起主导作用，导致听他的安排，

0: 造成了一笔不小的损失，是吗？啊，
1: 他说万达 K 店亏180万的事，合同是他签的，他要怪起我来了，是和诸葛亮了。当时说不去投资，我一个人会做得成吗？装修是你装的，货是我摆的，你现在不好了，全部责任都推给我。
0: 在你的感受里面，这个事儿并不是你一个人主导的，
1: 都不是的，他都是事和诸葛亮把责任都推给我了，赚钱的没有分，亏钱的都是我的。
0: 我往深了再说，你会不会有一种，我默默地承担了，付出了很多，可是在他的看法里，我什么都不是。
1: 打一个比方哈，一个 K 官接触不好，他都要怪在我的头上，原因什么？你不会压住一点？
2: 这么多年，我想输什么东西？你要让我哪怕一点点能力得到发挥，我只是在你的后面。哦，帮你做装修做生意的，我应该是拿笔差不多，我不能拿木匠那个工具去，
1: 要不然这样子我还叫你去出去闯啊，叫你够干干的。
2: 我们把这个事情都没做好，又去做另外一个事情，这个投资风险太大了。我们家现在不能再错一步了，多错一步等于是风险来了。
1: 他就心里不平衡，说我在当家，本来我们生意挺好的，在他眼中都不好，都不好。
2: 他认为做好，我觉得差很多。
1: 人无完人，跟你讲。
2: 他还说到最上流的一句话，说这几十年来你没有一分钱赚钱交给我，
1: 没有说是一分钱交给我，没有帮我做过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弄。
2: 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付出呢？他认为他是赚钱，我是花钱的人。
3: 生意场上的进退得失进一步放大了夫妻俩的分歧。周女士坦言，多年来生意的重担大多由自己扛起，即便经营出现状况，也不该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她一人。但何先生并不买账，他看到的是自己在生意上想法不被尊重，付出不被认可，整个家庭也为此正在承受实实在在的代价。夫妻二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这时儿子来到了调解现场，而他的讲述也撕开了这个家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4: 从记事起嘛，他们就是在不断的吵架，然后在冷战。
0: 所以存不存在爸爸所感受到那种不被尊重啊，或者说不能由我做主啊，或者我被压制这种感受？
4: 我在外公家里，我外公也对他还是挺客气的嘛，也没有当着面骂过他，然后也没有什么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一定要把他伺候好。但是我外公确实他自己也有问题嘛，就老一辈的封建思想在这里，他觉得自己当家嘛，然后有些事情没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就一直记着。但是我爸这个性格脾气就是不太好嘛，跟我妈讲话他基本不会像在场上这样心平气和，基本上都是大吼大叫的，吼完之后还要打砸家具这样子。哦哟，
0: 会到这个程度？
4: 他大吼大叫，然后我妈也就跟着大吼大叫，这分贝就起来了。可能我爸有这种感觉，自己就是寄人篱下，每次吃完饭嘛，他都会和我抱怨这个一两个小时，说我妈还有我外公做事情很差劲啊。因为我知道他很多事情压抑着，然后没有地方说嘛，我就来充当这个倾听者。
0: 可是我不得不说，听一两个小时就是还挺考验人的。你会觉得烦吗？
4: 烦，我当然觉得烦。
0: 还忍着？
4: 对，一直就是。
0: 那你也是压抑的过呀？
4: 是，我现在家庭环境就是很压抑的，一家四口人想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都很奢侈了已经。
0: 何先生，你能认识到孩子的压抑吗？如果一个爸爸在儿子面前可以一说说一两个小时，说的都是自己觉得很压抑的事情，孩子他会是什么感觉？这个你会去换位思考吗？
2: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儿子已经成人了，家里没有人说说，我以为儿子应该再出来为父母调解一下，
0: 让孩子去替你表达，替你沟通，是吗？
2: 对啊，因为他成年了呀。
0: 那你也成年了呀。
2: 我跟他们沟通不到一块。
0: 那凭什么孩子就一定可以沟通呢？
2: 孩子的话他们非常中听，
0: 他比你更有地位更有分量。
2: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了。如果这个日子要往下能够安稳地过下去，你觉得两个人分别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4: 我觉得我妈的提议很好吧，让我爸去单独做一笔事业。因为我爸他自己一直觉得他是怀才不遇，然后呢壮志难酬，一直觉得在我妈手下做这些杂工
0: 被掌控了，
4: 对，是非常对不起自己的能力的。
0: 爸爸担心的那个风险的问题，
4: 那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小额投资做起吗？
2: 我不这么想，目前大家要同心协力把我们现在
0: 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你们没办法

0: 协力。
1: 一声叹息道尽了何先生的无能为力，也饱含了他作为上门女婿30年来积压在心里的压抑。如今夫妻二人各怀伤痛，始终无法共情彼此，矛盾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之中反复拉扯，循环发酵，就连孩子也无辜沦为这段婚姻的受害者。那么当感情的裂痕已经波及整个家庭，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该如何穿透层层表象，拆解着缠绕30年的家庭困局呢？
2: 何先生哈，我们人活在世上啊，每个人都想有一个说了算的人生。正因为你将近30年的婚姻当中没有话语权，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情绪，这种让你很内耗的东西，让你很焦虑的东西，会在你每天的茶余饭后之后跟儿子的去交流当中去抱怨去发泄。你除了正常的发泄之外，你还会用一些很刺激人的方式来刺激你的爱人。比如说你爱人在一次很严重的受伤之后，你就当着不闻不问，真的不知道吗？不是，而是一种攻击。我太压抑，管得太多了，我确实不能做主。好，你受伤了我就熟视无睹，发泄自己内心那种阴暗的情绪。何先生，我想跟你说，其实你仿佛说提升认知更多的是妻子，其实我倒觉得是你要提升更多的认知。我一个60多岁的人，我一直用一种比较攻击人的方式去发泄情绪，用一种不好好说话的方式跟家人沟通。你不需要调整吗？第二个，我们经常说谁活得不好谁调整，你是成年人啊，你觉得做不了主，觉得不顺心，觉得弱，发牢骚有用吗？你真的有能力，你通过一件事情来证明你能赚钱，证明你的决策是正确的时候，你确实会更多的干预吗？不会的。这就说到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本质上你已经很习惯这种模式了，就是不要自己去做决策，不要自己用很大的劲。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们家庭很好，孩子养得很好，家庭经济也很好，事实上你本质上已经很习惯这种模式了，只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了，我受不了，我做不了主。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对不对？你真正独立了，真正去叫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很难的，真正给个100万200万要你赚个400万的时候，你真的能赚吗？如果你在这个维度上你能调整，也是好，这个生活挺好的，你一调整了就松弛下来了，你一调整了你还会这么僵硬吗？还会这么去吵去闹吗？
3: 一个叫受气女婿，同时也是上门女婿，然后在这个家庭里他爸爸要掌控一切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你对岳父是有很多的愤怒和怨气的，现在你就会把这种愤怒和怨气对着你妻子，尤其是你妻子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你就会把对岳父的那个负面情绪叠加到你妻子身上，当你妻子对你控制压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们的关系比较紧张，你们的儿子都替他可怜，就是爸爸有什么话说不出来找儿子去说，你说儿子是个成年人了，你把儿子身上去压，你们给他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你希望让儿子去沟通，让儿子来主持公道，那你俩到底谁更成熟呢？你的年龄比他大一倍啊，你们俩各有各的问题，比如说你惹他生气他就不给你钱了，他用这种东西来控制你啊，这是你妻子的问题。几个店开报废了就是因为他不听我的，女方也很委屈，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把情绪都带到了工作当中，也带到了家里面。你看你儿子希望你们俩能够分开然后各自创业，男方是不同意的啊，因为你觉得投资风险大，你说的没错，投资风险确实也大，还有一个你就是不敢嘛。女方一直在这个家里面，她承担的责任和你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么多年真的是她在管账当在当家的话，那个责任是非常大也非常辛苦的，你希望她能看到你的难处辛苦，你也要看到她的，这样的话你们才能融合到一块儿，才能配合到一块儿。她受的委屈很大，所以说我们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两个人要融合，要学会配合，你得看到对方的长处是什么，自己的短处是什么，这样的才成为一个家庭。你们只有达到情感上的融合，生意上才会融合，否则你们在家里面都情感不融合，生意根本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双方都带着情绪当中，谁也听不进谁的， 情感才是你们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0: 何先生很抑郁，很压抑。我听到的一个观点，人为什么会抑郁，是因为有些人把过去吃过的苦拿出来反复的咀嚼。那么什么人会焦虑，就是把未来还没有吃到的苦今天先反复嚼一遍。何先生有些事情反复的拿出来咀嚼，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如果不但自己咀嚼，还吐出来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再吞下去，那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如果想让自己不抑郁，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忘记，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么解决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得解决将来的问题。人人都喜欢决策，人人都爱拿主意，但是决策后面对应的是收获和风险，法律上管它叫责任，商业上管它叫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争夺这个决策权，我们就要想好，享受这个成果的同时，我们有没有能力或者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这个责任、这个风险。所以做决策者并不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你们自己也尝试过沟通，那就是分开经营，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常常何先生也说到，你们的现在的事业的状况可能不允许再发生这种分开经营的风险，这个我也认可。因为当下的经济形势的转型，以及你们的行业，以及你们的年龄，就只能再捆在一起。捆在一起怎么捆？必定要有一个人拿主意。我有一个建议供你们参考，遇事不决先商量，商量不成听子女。因为你们也有一份不大不小的事业，打拼了几十年，这个事业也面临着往下的传承的问题。你们的子女也开始成年了，他们也要步入社会，他们也需要锻炼和历练。为了避免争功和逃避责任，当你们拿不出共同的一致的决定的时候，把这个决策权交给你们的子女，你们听他们的决策，同时你们对他们的决策承担后果，不要怨他们，因为你们自己拿不出决定了。我的建议还要附加一条，不是让孩子论是非，是让孩子做决策。您那个饭后一到两个小时的倾诉，你是让孩子在论是非，孩子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责任，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
1: 数十年的纠葛，夫妻二人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里互相博弈，过往的是非对错也牢牢困住了一家人的未来。调解员张恒建议夫妻要抛开情绪对抗，学会适当放手，讲一部分的想法。
4: 实际上哈，刚才那个老师说了哈，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对的哈，就是说自己俩夫妻商量，以后有些什么解决不了的哈，
3: 让孩子决策。因为你马上要到退休年纪了，他可能要承担这个东西了，他要面对这个东西了，这个没问题。
1: 为何会寄希望于下一代？何先生坦言，恰恰是这么多年来，他对妻子的行事方式已经彻底失望。
4: 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我看行就行。对，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非常迷信。他说，我爸输了，我是撑扯的，迷信嘛，我是撑扯的。哎，我做啥事情做过去就行了。
3: 人的运气是有波动性的，就是靠运气来发财，最后也会靠运气跌下去。
4: 这句话我读过，读过书。
3: 但是现在运气好的话，你们家电币也亏损了那么多，这个对他没有教训和教育意义吗？
4: 对他来说，他说正常的很。我觉得说哈，前面这个事情错了，怎么样吸取教训？
3: 他无所谓。
4: 实际上，你说无所谓吧，也有所谓。但是他一中始终觉得
3: 他自己是对的。
4: 对，他说你不行，他就是把他自己看成上司，我是他的下属，意思就是说，你有事情必须向我汇报，我上司没必要向你汇报。我觉得，我看着一个愚蠢的人，做着愚蠢的事，我组织不了，反而说你一文不值。嗯，所以我就觉得痛苦就出来了。如果再继续这样子就错下去，我家里是承担不起来了，负债熬不住了。
3: 负债很多是吧？
4: 熬不住了，
3: 熬不住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负债？就是因为那几个店面亏损的，
4: 亏损了，包括我买了那个门面店铺。
3: 为什么买门面和店铺？什么时候买的？
4: 就是之前陆陆续续。

0: 贷款买的。
1: 对呀。
2: 现状或许一时之间难以改变，但解局的突破口可以先从自己身上着手。朱永卓提醒何先生，与其执着改变外界，不如先修正自我，务必改掉冲动的脾气，提升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
0: 那现在我们只能说是做好自己，我们得慢慢去成长，面对自己的情绪，就跟他正常表达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激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去吵啊，去闹啊，去砸个墙，没那个必要了。这样的话对你们是破坏作用，你这种表达他还听不进去，而且对你还有反感。我们正常表达。
2: 而这份自我调整的功课并不是何先生一个人的事儿。另一边密室内，廖喜玉也向周女士提出期许，希望她能真正读懂丈夫内心的敏感与自卑，多一些共情与体谅。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你并没有用很多的心去了解他，这点你是粗心了一点，但不能怪你。但是他在这个家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老公是上门女婿，本身这个站在别人的屋檐下，他的腰杆就不直。以前你这么做有错吗？没有错呀。但是这个男人他就那么自卑，他就那么脆弱，所以说你不是说嘴巴说他我的老公很能干，没有，在经济各个方面我们公开透明。
2: 谈及家中经济，周女士也顺势说出了自己心里的委屈。在她眼里，丈夫总是盯着生意上失败亏损的地方，对于家里曾经赚到的收益却只字不提。
4: 20年前我们就买了两个门面房，卖了很好的，我现在都赚了几百万了，这个他不会说的。
3: 他就说，
4: 不会说的，
3: 把不好的
4: 全部推给我，
3: 好的就给他。
4: 给他，
3: 你老公心里也是有数的，他现在可能多多少少嘛，心里有气嘛。他既然来了，把这个心结打开了。
2: 交换密室，当朱永卓带着何先生的想法找到周女士，面对丈夫巨大的债务焦虑，周女士却显得十分坦然。
4: 我的门面房，我大小有12个。租金也60多万可以租，
0: 是。
4: 可是我负债也有1100万，可是我上半年也还了50万了，我下半年再还50万，我一年还个70-80万，我的资产也有大概2000万左右，我有怎么好担心的呢？
2: 看来经济危机似乎并没有想象当中那般迫在眉睫，不过缠绕两人30年的感情危机，通过调解，最终又能否顺利解除呢？密室之后见分晓。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6: 媳妇，这些年，辛苦你了，你的付出我也看在眼里，那么今后咱们家，继续努力，做到有商有量，为了这个家庭，咱们继续幸福下去，谢谢老婆。
4: 其实我老公哈也挺好的，很优秀的，钱都不乱花的。就像我做生意了，我一个人也是不行，他装修这方面小聪明都挺好的。以后他是我的顶梁，做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给你放在第一位啊。
7: 夫妻，公司的股东，做生意的合伙人，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有功就争抢，有责任就逃避，这是产生矛盾最快的办法。而能够和谐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反过来，有功劳让给对方，有责任自己承担。股东合伙人他们是纯粹因为利益走在一起，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夫妻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夫妻之间存在着感情基础，存在着孩子，存在着家庭，是可以做到互谅互让的。祝福二位。
4: 谢谢各位老师哈，你们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6: 谢谢，谢谢老师。
2: 一段上门女婿的婚姻，一半是现实生计的重压，一半是藏在心底的委屈。30年的相处，他们都活在各自的感受里，隔着一堵厚厚的心墙，始终走不进对方的心。何先生看见的是自己的不被尊重，却看不见妻子扛下的生存重担。周女士看见的是自己的辛苦付出，却忽视了丈夫长久被边缘化带来的自尊创伤。 想要走出这场困局，对于他们而言，不只是理顺生意与家庭的权责，更重要的是读懂彼此内心真正的渴求，放下各自的心结，让情感重新回流，这段相伴30年的关系才有继续走下去的温度与力量。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京视频案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打好工作提前量，严防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坚持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结合，做到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推动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形成防汛防台风的强大合力。要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的重要贺电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助推民间友好，全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以来省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及省委第9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持续提升巡视监督整体效能，切实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日常监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江西省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统筹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巨生

0: 氢能、低空制造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赛道，引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细分赛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只争朝夕，提高本领，争抓实干，攻坚突破，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审议了美丽江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日晚，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通报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立案审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辜负了党中央信任，辜负了江西人民期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江西的形象，既对全省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干扰了全省改革发展的正常秩序，给全省发展大局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旗帜鲜明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做好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诠释忠诚，要严守纪律规矩，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常怀敬畏之心，常存戒惧之意，严于律己，严以修身，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持续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防家庭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着力构建清清政商关系，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做到清而有度、清而有为，落实好一岗双责，突出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强化担当实干，扎实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省政府党组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的责任，齐心协力担当实干，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抓发展，紧扣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昨晚，省委书记尹红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听取调度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0: 在省应急指挥部应红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判台风影响，并视频连线抚州市吉安市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要加强值守，严阵以待，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尹红指出，台风沙达尔将过境江西，要始终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强化防范在先，打足提前量，要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滚动发布台风路径、降雨落区，动态会商研判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等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印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组织做好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工作，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渡汛安全，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加密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交通主干道监测巡查，有效防范城市内涝，积极采取防风加固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尹红强调，省防指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要加强应急准备，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装备，确保一旦突发灾情险情，能迅速科学高效处置，切实打好防台风主动仗。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各地积极应对，筑牢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由抚州进入江西，黎川、南丰等地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阵风9级。广昌县中方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已提前谋划，有序腾空水库护容。
2: 今日5时开始泄洪，在保证大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上下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 寻乌县斗堰水库水位也快速攀升，距213米的浚县水位不足1米。今天中午12点58分，当地启动水库泄洪作业，精准管控水位，防范水库漫坝、溢流等防汛风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井冈山市拿山镇的茶坪村，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从今天早上开始呢，这里就持续在下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当地的镇村干部呢正在冒雨装填沙袋，要加固河堤，防止河水的倒灌。
4: 自昨天晚上接到预警通知以后，我们对山塘、水库、河渠啊这些重点地段进行巡查，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处隐患点进行封堵。今天白天发现雨势增大以后，我们对这个隐患点再进一步加强加固。
0: 为应对台风，井冈山市昨晚7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建立转移台帐，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准备。
5: 全市呢有340个隐患点都落实了群策群防援，做到处处有人管，点点有人抓，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据省气象局预报，台风沙德尔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将于今晚从吉安市南部进入湖南。
6: 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进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2027年2月1日起施行。
1: 由中央宣传部宣教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等5部门联合主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近日在于都举办。来自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的红色讲解员用故事致敬历史，传递信仰力量。
0: 嘉宾共同点亮电子火把启动装置，活动正式开启。现场多位红军后代走上宣讲台，于都县长征员宣讲团成员红军后代钟敏讲述了一双绣球草

0: 鞋的故事，将观众带回烽火岁月，
1: 是那个年代的悲壮的这种爱情故事吧。我们先辈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对我们这些红军后代而言，是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2: 一身才华，今日向何？
0: 从湘江之畔的永不消逝的面孔，到甘肃会宁的胜利的号角，九个红色故事串联万里长征征程，鲜活的讲述让现场观众感动不已。
1: 听到这些故事，很多细节都对我触动很大，红了眼眶。
3: 我们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吃饱穿暖，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0: 本次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持续到10月。通过集中宣讲、属地宣讲、线上宣讲，走进景区、校园、机关单位，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此行最大的感受是完成了一场首尾相望、双向奔赴的红色溯源之旅。通过这些红色故事的讲述，让每一代人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4: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一心勇向党、忠诚护健康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医务工作者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他们在红土地上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故事。
5: 从1996年背起药箱，我骑坏了16辆自行车，我脑海里装着2000多位乡亲的健康档案，累计接诊超20万人次，为困难群众减免医药费近40万元。
6: 今年呢，我们获得了国家1.1类中药创新药临床批件，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最有成就的是患者对我说：“刘医生，我现在能自己走上3楼了。”
7: 洁牙齿虽小，却是口腔健康的前哨站，把每一次牙周评估、每一句健康叮嘱做戏，为老人手绘讲解图，用趣味模具哄小孩。今后我将继续守好我的口腔方寸地。
8: 26年来，我接触过几千名患者，手机24小时不关机，成为了病友们的生命热线。我牵头组建了温馨家园抗癌志愿服务队，从几个人发展到近千人。我们就干一件事，那就是让患者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
9: 我省各地立足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把暑期研学课堂搬进山水之间文博场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收获别样成长。
0: 这个暑期，武功山推出云端自然研学课堂，吸引众多家庭走进万亩高山草甸。景区依托高山地貌设置科普点位，研学导师随行授课，将山地植被、海拔、气候等地理知识与徐霞客科考典故深度融合。孩子们走出课本，在徒步中观察，在登山中学习，自然地理知识变得触手可及。
10: 观看气温和海拔如何影响植物的生长，我感觉比地理课本上那些抽象的知识要好懂多了。
11: 户外研学呢，就可以锻炼孩子的体魄，又能呢更直观地理解地理知识。高质量的户外陪伴呢，也使得这暑假呢更具有意义。
12: 夏天的茅舍，紫地红舍、棕黄舍，体表布满斑点。
0: 桃红岭保护区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南方亚种最大分布区，这里推出生态小法庭、趣味寻宝等自然教育科普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任务中学习自然知识。山水课堂精彩纷呈，文博场馆里同样藏着生动的课堂。在新干线文化馆，孩子们背上竹马道具，挥动马鞭，跟随传承人练习舞步和队形。传统竹马舞在保留韵味的同时，大胆简化动作，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其中，在欢笑中感受非遗魅力。分宜县博物馆深挖本土典籍《天工开物》，复原18项古代技艺，推出木龙脱骨、古法织布、榨油等互动项目，并配套小小工匠研学点，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感受古人智慧与工匠精神。
1: 我觉得这些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会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会激励我更好的学习。
9: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3: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9: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
4: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13: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4: 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9: 医疗保障法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4: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3: 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4: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0: 关注西藏是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
1: 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意味着堰塞体水量逐渐减少。
0: 昨天，中国暗能侦测分队赴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跟着中国暗能救援的救援人员、相关的专家，我们前往堰塞湖体的上方去观看一下堰塞湖体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为后续的救援做一些准备。
3: 就顺着我们刚才下车的方向，那个位置我们进行测算了一下，大概在5到6公里的位置形成一个堰塞湖吧。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了。对这个山体要进行一个加装摄像头，还进行一个监测，这个水漫过这个堰塞体了，就可以顺着堰塞体往下流了。
2: 道路条件比较差，它不具备车辆通行的条件，所以我们都是徒步前往，海拔高度大概是3000米左右。
3: 哦，看到了，你看到了吧？
2: 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水体就是堰塞水体，其实肉眼可以看见，虽然隔得很远，但是能感受到它的水流还是很湍急的。看周围的这个山体啊，这个山体其实你能看到很多的落石，而且肉眼可见这个落石的体积是很大的。专家和救援人员就提示我们及时往回撤。现在我们正在回撤的路上，当时我以为是雾气，大家也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其实是有雾气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在意，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说这其实不是雾气，而是山体正在活动的信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往回撤的路上。
0: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天在山东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
1: 本届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博览会上还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从指数融合到数字型出版产品，出版融合发展也在向纵深推进。
4: 我们作为传统出版社，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挑战下正在进行改变，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进行转变。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8日通报说，俄军在俄西北部成功实施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与飞行特性，各项既定任务均已圆满完成。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是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有约

0: 万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七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当地时间28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雪，再会。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哎，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1: 哪不对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了美式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干扰？
0: 干扰？啊，
1: 这可能性很大。
0: 可能？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1: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2: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2: 对，
3: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1: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4: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1: 啊，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4: 我就记得联合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的时候，
1: 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4: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5: 就是怕死。
1: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6: 这叫什么呀？
4: 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6: 不是啊，
4: 结果。
6: 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不就这一点呢？
1: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4: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1: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0: 不行，别吵吵。赌，这打仗。光靠赌城吗？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3: 是。
0: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4: 哎，怎么样，打仗？
7: 대대장님
8: 어떻게됐어
7: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신이여전히제어량이었습니다
8: 박대위
0: 네
8: 애들집합시켜나랑같이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교란을계속해
0: 그때대부대는철수했는데둘만으로도괜찮겠습니까
8: 벗어날수없어가자
9: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10: 嗯，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过去看看。
11: 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9: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12: 金哲，
10: 嗯，
12: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9: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10: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13: 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
14: 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9: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10: 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呢？
9: 这是我最担心的。
10: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
9: 先把白昌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
10: 是是。
0: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生气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吧，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九叔同志。
1: 又不是你的事。
0: 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缴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
1: 给我说啥子？
0: 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
1: 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
0: 别拿头，服我你跟我挂脸。记住，打仗管人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哪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那难免是要犯错打败仗的。
1: 班长，我哪里盲目自信了？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去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0: 回什么警卫连？本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不许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敌人很可能再次搜缴。

0: 秦总管，啊，这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
1: 哎呀，得了，山哥，
2: 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
0: 待会顺着那个绳子，你把我给吊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他藏下，保证他有一个炸一个。
3: 行，山哥，那你可藏好了啊，你别整楼下的人一下看出来。
4: 放心吧，班长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给他放俩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
3: 来。齐路呢？跟班长一起布置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1: 你把他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3: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兜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
0: 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3: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战斗难到你了。
0: 别给我戴着钢帽，
3: 来，我给你缠。
1: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
3: 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齐路进咱一班呢？
5: 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
3: 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那不都得让咱三班？
4: 你懂啥呀？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
5: 谁挤兑的？
4: 机灵鬼，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5: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4: 那汽车你去修去啊。雷你去射，来，你下去。
5: 哎，别，山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4: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5: 干，哎。

0: 先确保甘达他的指挥官。这一带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来最好，要是来了，那就说明咱们真的暴露了。去吧。
1: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0: 你还有主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令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老李，2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我来安排。
2: 嗯，
3: 小张到，
2: 带着这份作战方案到军里，首长同意了，马上往回打电话，我们准备行动。
4: 是。

0: 科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
0: 应该是吧。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传递的假情报给我们？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了，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呀？
1: 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华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察任务的，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追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2: 不行，科长，联系不上。
1: 怎么搞呢？
2: 全是杂音。
1: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逼着我们只能跑回来送情报。在回来的路上，不但没有阻碍，反倒帮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3: 총내려，이사람들은작전수행하러가는첩보대다。
4: 네，
3: 예가시죠。대위님，여기서부터는지뢰구역입니다。제1소대장이발에다줄겁니다。그럼저는이만돌아가겠습니다。
1: 这极有可能就是敌人的一个阴谋。
0: 照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故意让你们把314高地部署的情报给送回来。

1: 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了。
2: 科长的分析有道理啊。那这么看来的话，赤玄猎手杀的那两个李伟云军官，应该就是在偷偷的侦查我们的位置吧？
3: 我去报告师长。
2: 科长。等一下，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又是错了呢？
1: 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了处分我，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还有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2: 是。

0: 梁晨这些分析很有道理，可是作战计划军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分析就取消行动。
1: 梁晨啊，梁晨，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部队已经就位了，等天黑就要开始打了。师长，事出紧急，我也是刚刚确认。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才能行动。你。
2: 你要尽快的给我确定敌人到底有没有改变部署。
3: 是，我今天晚上再过去侦查。
2: 你打算怎么过去？314高地那边肯定是不能走了，我打算从乌云山的美军阵地绕进去，然后快速赶到大玉岭，跟咱们的同志会合，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搞清楚314高地的真实情况。
3: 陈楚民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李万富他们，说明什么？电台一定是被干扰了，这样来回穿插在战线上，太危险了。何况，我们留在大玉岭的同志，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2: 搞清楚情况之后，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往乌云山方向迂回，那一带应该没有敌方的干扰，请师长通知那边部队的电台跟我们保持联络。
0: 这样，我让师同一连派一个得力的电台小组过去，随时准备跟你们联络。你现在就可以坐我的车，马上赶到乌云山。那里是美军防线，但是陈淑民，我会让那边的部队全力配合你们。记住，任务要完成，也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人一个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4: 是。

0: 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的，树民，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 美国佬这是有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余岭和李万福他们会合。
0: 就咱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0: 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打他的车吗？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就会大搜捕。一会儿呢，快到大余岭的时候，你跟大牛就先下车，上山去接应他们，然后到乌云山跟我们会合。注意让齐路找一条近的路，尽快赶到乌云山的会合点。我们开着车，应该会比你们先到，但万一我没回来，你们一定要尽快把情报送回去，
0: 保证完成任务。科长，你至少让大牛跟着呀，金哲这小秀才真打起来不行啊，这不是闹着玩的，算我求你行吗？
2: 金哲的朝鲜语说得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你也见过了，他假扮李伟军军官的时候那有多像啊。再说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上尉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敢直来直去，这叫灯下黑。
0: 但是科长
2: 没时间了，
3: 说明。
4: Hey,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onna blow me up?
5: We've got a job to do. Follow my lea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blown up and end up in pieces.
2: 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一个字也别落。
5: 好的。
2: 这是你们美国制造的 MK2 手雷。
5: This is the MK2 grenade developed by your country.
2: 它的威力有多大你知道吧？
5: You know how destructive it can be, don't you?
1: 杀伤半径10米。
5: Its bursting radius is 10 meters,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계속해。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내려가봐。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It's okay。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你来好吧。

0: 당장!
1: 무슨 상황이야?
2: 아무도 없습니다.
1: 다고?
3: 빨리!
1: 야, 이 씨발 누가 니들 보고 오라 그랬어? 빨리 들어가 격해!

给你。罗丹达，起来！

0: 快走，
1: 走，
0: 快走，快走。

0: 快给我！没把我枪弄坏吧？
1: 哪那么多废话，请进！
2: 敌人没追，暂时安全。
1: 团长，老丁，你俩回来了？
2: 啊！
1: 科长让咱们到地图上标的地点集合。老丁，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
2: 有电台等着咱们，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明白，子虚，
1: 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3: 是。
2: 科长人呢？
1: 科长，
2: 科长，
1: 说话。
2: 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三幺四的布防图了。
1: 黑豹二团，
3: 哦，
0: 就他们仨，
1: 啊。

0: 是白昌浩这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所有的事儿都是这老王八那搞出来的。
1: 我明白了，怪不得白昌浩知道咱们在侦察四幺四高地，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他们回去传情报，再不妨等咱们上钩，
2: 再撒我们灭口，这老小子可以啊。
1: 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的是仙女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么时间来不及了。
3: 科长说情报重要。
1: 科长还说，让他去找近路。
3: 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咱们要尽快把三幺四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0: 许璐，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乌云山。
2: 跟我走。

0: 副长，怎么办？
1: 冷静，匀速过去，不要太快。
2: 자르프로조안 그러면 다들.

0: 你们去把孩子带好。别动！唐家贼猜到了吗？
1: 是，
0: 他听见了消息。

0: 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保护战友，保住情报。
0: 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是咱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振作起来，英勇战斗，用我们的胜利来祭奠金哲同志，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好。

我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们，对他们说你的英雄事迹和你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金哲同志，安息吧。

0: 梁晨他们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
1: 命令三团，出其不意的进攻乌云山方向，拿下乌云山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
0: 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守敌，收复314高地。
2: 好，
0: 师长，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2: 几乎？
0: 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2: 唯一的不同点，
0: 师长，
2: 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我建议给予加强。
1: 至少加强一个营，让他们以三个营一整团的力量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
0: 兵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
1: 哎，三团没问题吧？
0: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
1: 现在是23:00，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
0: 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1: 好，
0: 师长，梁晨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
1: 梁晨他们本来。 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

0: 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1: 哎，
0: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等待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

0: 行，趁这会儿功夫，咱们开个简单的班务会。来，大伙儿都过来。 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大宁、李志珍，科长亲自跟我表扬你俩，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闪，你那个连环手雷布置的相当不错，不仅让敌人上了当，还炸死了火星，过瘾。还有我们猎手，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
1: 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边去了。而且，齐鲁同志准确地估计了敌人对我们电台信号的干扰。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儿，向来都是机灵勇敢。 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多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大家都会长。可到了时候，老忘了。对于新来的同志，不要光是挖苦、挤兑、讽刺。
0: 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因为他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咱一班这些人，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我知道大家难过，我也难过。但越是这样，越要化悲痛为力量。
2: 完成任务，打胜仗，带金哲回家。听明白了没？
3: 听懂了。
4: 听明白了。
5: 听明白了没？
6: 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了。
8: 听明白了。
9: 接下来是命令啊，所有人必须吃东西。
10: 我去看看科长。
11: 吃饭。

0: 科长，苗的势力打不到了。
1: 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抄作电文吧？
0: 没有，电文不会错。
1: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0: 完全是按你定的保文派发的，师里就是这样答复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良务必遵照执行。
1: 你先去吧。
0: 是。
2: 科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你跟我回去看看。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今儿我带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使用手册。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留着，关键时刻会有大用处。
2: 好，我来。
3: 刘万福，
4: 科长。
3: 车修怎么样？
4: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刚才开的有点狠，内胎都碾碎了，暂时修补不了了。
3: 算了，把齐路叫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开个会。
4: 是。

0: 박혜인이 찾았습니다. 페이트 대장님이 살아계십니다. 금상에 입으셨습니다.
1: 지금 어디 있어? 대장님! 빨리 올려보내!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0: 네!
1: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里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里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合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师里头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 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之地。一旦他们抢先占领了大余岭，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 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捅我们这些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3: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对。
2: 你不是说什么？没什么，服从命令。李元福，手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
3: 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止黑豹师的增援，同时还能够切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记录，你来看一看，这个地形怎么样？这儿。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
2: 的确是一个可以卡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没有，没有比这个地方好的了。
3: 来分配任务吧，
2: 齐洛，你带着两个爆发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余岭。
3: 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感冒险？
2: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我只看是否合适。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
3: 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服从命令。不是，科长，你为啥是把两个爆发机员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服从命令。是。
2: 李元福，
4: 有，
2: 马上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是。
4: 等一下，把那个绿色的布袋让大牛背上。这个，
2: 对，这啥呀？知道哪个吗？
4: 好东西。
2: 还有这个，哎哎哎哎，过来。走走走，
4: 我跟着，你走走走。
2: 哦，对了，你告诉爆发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3: 来。
4: 科长，
3: 那他们那吕伟军军服还在？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说的。
1: 关姐走了，回医院里。
2: 这上面几个人？
1: 关姐的大马蒂尔德三个，死了一个，应该剩两个。
2: 不能再等了。
1: 哎，这是我从关姐办公室偷出来的，你用它，就说你是行动四组的外派安防员，去把门骗来。
2: 行。

0: 找谁？
1: 哎，兄弟，我是行动四组的外派暗访员，关科长让我过来送血浆来了，说咱这有人输血。你看，
2: 等着。

0: 喂，
1: 喂，哎，科长，
2: 是我，
1: 你放手。
3: 喂。

你这。

0: 有啥就说啥，别跟我耗着，
1: 别整没有用的。
2: 小伙子，我看你挺年轻的，你本地的吧？啊，

你送的中药多了，我没骗你，我真没骗你，其实我想活着，能不能给我口水喝？

0: 哎，卓文，
1: 亮亮，这事儿啊就得你办啊，劝一下。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大事，今天这事儿要是过不去，咱们都得赶紧吃完了。来，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科长去马迭尔执行任务啊，结果把也在那儿接头的共产党给逮了。天大的好事吧？啊，可人又让他们给抢走了你。你说这是撒起火呢？
2: 他们过呢？

0: 像呀！哎，说话！
1: 关科长，关科长，我是松手的人，松手的人。你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
0: 我在哪？你快来呀！我刚从这地下党的窝子里跑出来。
1: 冷静。
2: 你周围有什么？
1: 这周围是民宅，民宅。坏了，我看见一个人给我走过来了，他挺像……
0: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1: 他长得像扑克。快点，他朝着我了，他看见我了。
0: 你周围有什么？你现在在哪？马上告诉我！
1: 我没见，我听过。

0: 强强，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到岛要路自杀号了。那儿通知说，交通线又断了，给了我这儿地址，我只能又回来了。
1: 咋了？你要不蹲在这儿，我这是先恍惚了。我说这是卓文还是卓武？
0: 我还以为我又做错啥了。你当机立断开枪是对的。其实能更早点，那小子测着事儿，玻璃反光，我多走两步才开的枪。你没听清他在电话里到底说啥？
1: 没关系，他不认识卓文。说实在的，
0: 干你们这行真难。 你说一颗子弹不一定能打死人，多说一个字儿，反倒能要了命。
1: 哪那么邪乎啊？
0: 一个眼神上能见生死，太不邪乎了。

0: 枪枪致命。
1: 守备团和宪兵队联系了吗？
0: 全都通报了。胡股长带着行动股的所有人，联合宪兵队和特高课，正在城内搜索可疑分子。
2: 对地下党来说，
0: 当务之急是青霉素。
3: 这里有人啊！
4: 我没见过，我不认识啊，我不认识。
3: 太清楚了，
5: 行动没错，
3: 这是禁药，我没有卖过。我有没有卖过？
4: 没有啊，这真的没有啊。
6: 过，过，过，带走。
3: 不是我，你是抓错人了，真的，你是抓错人了。真不是我呀！
6: 来走，
4: 走！太君，太君我是要，太君我是李阳兵，太君！
6: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宋爷爷摔倒了，有没有人呢？来人啊，搭把手！宋爷爷摔倒了，有没有人？

0: 先用吧，不够我再去想办法。哎，卓文，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等我给伤员用完药，你把矿药瓶带走。你别忘了，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官学给你找的。我知道，一直有人在监视我，会小心的。不要挂在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
1: 敌人想到的所有细节，你都要虚张伟吧，不能有一丝大意。你去看看你哥哥吧。你说你用得着把自己伤成这样吗？你用什么药？你跟我说，我替你偷不就得了吗？我没事啊。
2: 还偷，去哪儿偷你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不就知道去哪儿了吗？行了，这不已经有了吗？高兴点，你已经立功了。你一说这我更来气了，我不都立功了吗？老天还不让我留下来帮你们，还把我往山里赶。
0: 你个老东西，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总之纪律必须遵守。再说了，谁让你非跟我整一张脸？
3: 你以为我想和你整一张脸啊？还疼不疼啊？家里别犯事啊！很准确，这就是我们部队的布置图，山上有内鬼。关学有个情报员，一直在给他输送情报。这张图要尽快的交给方政委，找出叛徒。
0: 我跟那家伙是坐一路火车过来的，在火车上照过面。我肯定，他不是咱们的人。
3: 他应该是个账房先生。
0: 饭馆应该是木质结构，应该是松木的，房间里通风不好，柜台高于1米左右，他常年站在柜台后面。你咋知道的这么细致啊？
4: 右手中指，左手拇指的。

0: 间都有厚厚的老茧，这是右手击上左手打算盘留下的痕迹。他小腿粗壮，其他部位倒是白白胖胖，这说明他虽然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却长期站立。还有他的两个胳膊肘上都磨出了老茧，这说明他平时习惯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从他身高来判断，那张桌子有一米高，我猜他是个账房先生。
1: 这些你必须牢牢地记住，我完整地转述给方政委，一个字都不能错。
2: 放心，我现在就去。
1: 你去哪儿？你先坐下来。你带着伤，你能出去吗？关雪吃了那么大的亏，各个出城口都封锁得很严。他们说城里有一个专做江湖生意的婚姻场，平时也接一些黑活，能带人出城。我们可以去试试。
3: 干多久了？
1: 说是很久了。
3: 能干这么久，马上有诈。
4: 主要是没名没姓的，查也没个方向。这不像那卖鸡毛掸子的姑娘，虽说也不太好找，可要是腾出空来。
5: 一年300多天，天天都在抓空档，你腾得出空来？你要怎么找啊？抽一个人笨点没关系，你把哈尔滨几处大的收破烂的找出来，列一个名单，一家一家的上门去问，一个月前有没有一个姑娘上去收过鸡毛？难吗？难吗？
2: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你别看我，这话出了门我就当是自己放的屁。这阵子事儿多，你心情又不好。
6: 没问题，
2: 有气儿都往我身上撒，我是比不了别人，别的没有，给你当个出气筒也行。
5: 哪位说话？抱歉，孙团长，我真是太急了，还是共党的事儿。他们要送出去的是一份重要文件，应该就在这一两天。他们一定沉不住气，无论是谁都会冒险出城。您这边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明白？
2: 又生气了？
5: 一个星期了，点动静都没有。共党籍我也去。
2: 急也不能总拿自己人撒气啊！现在都没人敢进这屋了，都让我来送文件。你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要么咱出去走走。
5: 去哪儿？
2: 去看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出城了。
5: 什么意思？
2: 我当巡警的时候就听说，守着出城入口那个守备团那帮孙子们都是属他妈泥鳅的，你就算铁板一块，他们都能钻出洞来。咱俩去试试。
5: 你想怎么做？

0: 等会儿，赶紧把情况挪开，我有急事。对不起，那后面那位，你出示一下证件。
1: 看我的就行了，出了太急，他没带。
0: 请您配合一下，现在上面令严，每个出城都得查一下证件。
1: 他没带，那你说怎么办？
0: 你没带的话，你就得回去取一趟。
1: 要抓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男的，
1: 你看看，嗯，男的还是女的？
0: 那你让他把那个沙接起来，让我看看。
1: 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我们科长的脸，你他妈说看就看啊？那，赶紧挪开啊！有事就透过科说。
0: 长官，我再告诉你，上面下的死命令，我要是给你俩放过去的话，我得丢脑袋。
1: 你他妈再不挪，把你那破烂木架给撞烂了，你信不信？慢慢，
0: 你要是这样，
2: 那就对不住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崔安平，我不知道是你。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真要给你挑点毛病的话，出枪的速度不够快。站得好，崔少长，拿着。哎，我个人请各位下班以后去喝一杯。
2: 今晚下班咱去哪儿吃啊？
1: 去哪儿怎么吃？有点往好的门啊。

0: 这行吗？
1: 赶紧的吧，你。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哎，饶少崔安明，报告一切正常。是，明白。哎，老杨啊，我崔安平，这点打电话能有啥事儿？喝酒呗。哎，对了，你把下午执勤那三个卡口的少长都叫来啊。我打电话指定我能懂。啥玩意儿？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你就当从北边出来了。饺子就酒，你都出门吧啊。哎，好嘞，好嘞。
1: 吃来，
0: 多傻呀！我要是给他俩放了，回去我这身皮就得被扒了。不光丢了饭碗，我还得关禁闭，咋办呢？八千。我跟你说啊，他们要是敢硬闯那个哨，
2: 我就给俩。我就崩了他。
0: 人呐，都是肉麻的。你别管他多大官，我千口抵在那儿，你都不敢。
3: 对，
0: 咋整啊？江总，这时候坐在后座的就下车了。
3: 重剑其实就
0: 在他身上，因为啥呀？
2: 就是考验咱们少卡呢。坏不坏呀、啊？
4: 太坏了！
2: 来，
4: 就考验
0: 不来。你们猜猜那人是谁？
5: 谁呀、啊？猜不着。
0: 特务科的关旭。
5: 这特务科的人谁敢惹？
0: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也后怕。我也是不敢打你，但是呢，人家长了一把绵羊角，
5: 黑不死吧？啊？
0: 因为咱呢，铁面无私，我才没吃到这个瓜了。我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4: 对，不能怂。
0: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4: 行，咱们以后就这么好。
0: 来来来，
4: 这样子，
2: 再办那婚宴。
0: 来，
2: 谢谢
0: 崔哥，
4: 谁都不让。
0: 对了，我给你们说一下，那人长什么样啊？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扎了个紫色领带。来吃菜，吃菜。
3: 哦，喝点汤。
4: 吃。吃菜，吃菜，吃菜。
0: 吃。哥几个，执勤员看见没有？
3: 有。
0: 啊，
6: 我
4: 这这么客气？
0: 没看见。
3: 没有。
0: 板子，
3: 我这没看见。
0: 没看见。
4: 没有，没有。哎，没手
0: 链，来来来来，见者有份儿，来。
4: 哎，那我出去吃。
5: 谢谢崔哥。

0: 来，第一杯，来，干了，
1: 行，
0: 喝太费劲，
2: 喝不懂了，
3: 干了，嗯，我说喝多了。

两辆轿车都是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相隔的时间不过只有几分钟，那第二辆轿车藏的肯定不远。这么深的车辙印，证明第二辆车在这里等了有了一会儿。至于这个螺丝钉，更能说明问题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城际哨卡，就是因为这个飞行煤厂。一切都是提前策划好的，换乘。

0: 媳妇儿，双胞胎。
1: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啊？一点都整不出来，他妈双胞胎，
0: 双胞胎。
1: 你他妈有病啊你啊！再他妈一惊一乍，你他妈滚出去睡去。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

0: 决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罗副同志，欢迎你。
1: 哦，你方政委
0: 是。
2: 还有，你费劲巴拉背上山的十斤盐，我代表山上的同志感谢你。你的情况，老钱在电报里都跟我说了。目前整个山上知道你真实身份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包括你的来历和背景，明白吗？
1: 明白，跟谁都不说。
2: 嗯，
1: 你这枪准星该教教了。
2: 坐吧。你们哥俩长得还真是像，不过你这个做派可的确不像一个人啊。
1: 他呀，就是在特务科得装，你要给我捯饬一下，比他装得像，信不？
2: 哪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啊？幸亏有老钱在啊。老钱是整个东北地区最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配合好你弟弟。
1: 配合配合我弟一直配合呢嘛，就是老钱太谨慎了，我说不动他。
2: 老钱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太容易冲动了。从现在开始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我指挥。
1: 啊，明白明白。来看看这个。

0: 这张地图描绘得太详细了，如果它出现在日本人的办公桌上会是什么后果，想想都不寒而栗啊。这个奸细会是谁呢？
1: 我帮查查。

0: 哎，老梁啊，
1: 政委，
0: 没事儿，
1: 刚开完会，李队长让我把各个支队这个礼拜的夜岗名单报给指挥部，再报你一份。

0: 老苗啊，你也是咱队里的老人了，你没发现队伍有些松了？千万不能马背大意了啊！
1: 听说小赵回来了，在哈尔滨受了很重的伤，怎么样？
0: 回来了，没事儿，情报也没泄露。
1: 受了重伤还能一个人回来啊？
0: 怎么了？
1: 这孩子身上有股这狠劲儿啊，平时真看不出来。
0: 来来，

0: 哎，哦，乔二，你自己来的？对啊。
1: 山上来清货了，
0: 上个月举办又顶那钱啥时候？上面说了跑不了。嗯，哎，你认为这个啥路子？
1: 还没查清楚呢，好像是个盐贩子，
0: 鸡巴蛋的，
1: 高鼻梁，长眼睛。
0: 光会点西装，白衬衫，大自然的。
1: 在山上谁穿这样的衣服呀？

0: 出去不回，换了。哎，你找个时间，好好翻翻他行李吧。你在山下每天肉被窝里搂着媳妇儿，我这边过什么样日子你知道吗？
1: 瞅你废话说的，这不都钱闹的吗？再说你以为咱俩兜里这点子儿，下半辈子够卡的啊？我老大跟你一个造型。
0: 他也这么说，也不知道那个姓关的娘们许给他多大天呢，就差一票，票大了。哎，辛苦你了，兄弟啊，你得在这儿稳住啊。是吗？但你记住了啊，好好查查这个新来的。 不是真事儿，我赢了。

下车，别让他跑了。

0: 大木快有人找，咱们这开会呢，等会儿。
1: 开了辆车来的，说有急事儿。
0: 我去一下。昨天晚上我和谢月去图书馆查了，回头我把资料上的图像临摹下来，你们看了就明白了。我去一下啊，马上回来。你们先聊。
2: 谢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怎么了，聂先生？
4: 你先上车。
3: 好。
5: 刚刚任务失败了。
3: 谁干的？
4: 日本人干的。
3: 我赶紧陪您去医院吧。
4: 我不去。去了日本也自投罗网。后来就是想再问你，你真的想好了吗？
3: 聂先生，我答应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且我已经在做了。
4: 带着你同学一起干嘛？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自己。去吧。
0: 龙君，你有吗？
6: 意见我也只有一条，换演员。
0: 你说要换谁？
6: 谢月。

0: 肯定是报复，一个礼拜前刚弄死他们军统的一个站长。
1: 同意。这路数像是军统干的。
2: 先别那么早下结论。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0: 开枪那辆车牌子是假的，后来就往八方街那边跑了。那条街人多车多，一时半会儿不好查。
2: 以后上班换条路。
3: 换条路不如换辆车，换辆车他妈不如换个脑袋。投不了初一，我先给他来个15。
2: 在押的军统还有多少？10来个。全部处理了。这点咱们得跟日本人学。
0: 是。
2: 去吧。

0: 真的要全部都干掉了？
1: 你是要替他们说情吗？
0: 是啊，为他们说情是为了你。杀你的人到底是不是军统还不清楚，你要把在押的军统分子都杀了，那不又多了机会瞄准你的枪口吗？
1: 你这么说真不怕我误会你？
0: 怕，当然怕。那更怕你有事儿。
1: 哈尔滨这几个月怎么乱成这样？这是什么事啊？你把胡斌叫回来了。

0: 我不偷不抢工作赚钱碍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就是看不惯，我也有提意见的权利。哎，
2: 东君，你少说几句。谢月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不应该瞒着大家，家里有困难很正常，帮一把不就完了吗？
1: 他困难什么呀？我昨天还看到他在学校门口跟一个男的纠缠不清，那男的是谁呀？
0: 瞒你什么事儿？
1: 你要是说不清楚，那就请你退出戏剧社。
0: 我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1: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3: 别吵了，都什么时候了啊，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别整天跟过家家似的躲在这种剧本后面假装沉睡，眼睛里就只看到了一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幻想睡醒世界就变天了吗？醒醒吧同学们，

0: 按出城的四条通道反馈的消息，没有什么发现了。
1: 但
2: 接下来你不用念了，你就告诉我人抓着没有？
0: 还没有。
2: 你们呢？人没抓着，消息也没有吗？

丁科长，不好意思啊。科长，宪兵司令部那边来人了，带了个体检组，让咱们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先体检。

0: 老潘，老潘，
1: 你说关科长和老金是不是有点什么？
2: 有点什么呀？
1: 男女那个什么？
2: 他跟别人都什么，就跟你不什么？
3: 跟我快有什么了？等着吧。
1: 占便宜，
2: 这是一个奥克泰。
4: 你怎么刚来啊？
5: 不会给你弄口热乎饭吧？这

0: 辅德警卫呢，我叫乔二，叫我小乔就行。
1: 你们方政委呢？
0: 不知道。
1: 你们方政委也吃这个？
0: 大家都一样，山里就这条件。哎，你干什么？
1: 我出去打个牙祭不行啊？
0: 不行，方政委说了，出门得经过他同意。哎，
1: 你们有酒吗？
0: 没有，你等这项目成立啊。

0: 我宋周文，哪位？
1: 你们俩长得挺像啊，简直一模一样。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别看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我特意打电话到通讯科，然后找人叫的，所以没人在意这个电话。时间呢，也是我挑的。
2: 这个点儿，大伙儿应该都去吃饭。
1: 所以你放心，你现在说话很方便。
0: 你谁啊？
1: 昨天上午在城西的废弃煤厂。
2: 你的哥哥，或者说是你的弟弟，
1: 在给一辆车换牌照。他以为呢，没人知道这个废弃煤厂，
2: 就可以什么吃亏不缺的。
1: 可惜呀、啊，他大意了，南墙塌了，豁出个缺口。
2: 更不巧的是，
1: 我正好从那儿经过。
0: 你说什么？
1: 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
2: 你大可以把电话挂了，一走了之。
1: 我呢，会给关科长打一个电话，
2: 告诉他，昨天离开
1: 邵家之后，有人开着同样的车。

0: 媳妇把我撵出来，三天没回家。嗯，你就帮我一个忙，打个电话，就说一句话：你家先生中彩票了，赶紧来求。
1: 我就说我是偷中账的。
0: 对，天下老了都爱钱，知道我中彩票了，就能让我回家了。
1: 哎，你是真中了还是假中了？可是这迟早是露馅了，
0: 走一步算一步吧，先能回家再说。
1: 你怎么非得找我打电话呀？
0: 我媳妇儿啊，耳朵贼尖，熟人一打他能听出来。

0: 得找个生人，行不行？不让你白干，有钱赚。
1: 行倒是行，
0: 出门往东200米有个电话亭子，
1: 那我现在就去。
0: 谢了。

0: 要不你夹菜？
1: 你谁啊？咱俩好像不认识吧？
2: 这不重要，小弟想请老哥帮个忙。
1: 我能帮你什么啊？

0: 就差一点没能摁住他。
1: 他还是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但并不强，否则他不会落入你这么简单的陷阱里面。第二，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仅仅就是勒索。
0: 对，他就为了要钱，
1: 所以钱没有到手，短时间内他不会有大动作的。他应该是有军警先特身份的小人物，500块钱只是个试探，他还会再跟你联系的。
0: 我得吊着他，让他觉得能拿到这笔钱。
1: 我看看再召集参与行动同志，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一旦露出尾巴，就能把他揪出来。你做好撤离的准备。
0: 为什么动不动就撤离呀？我们应该反制。
1: 组织上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是在你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0: 没有绝对的安全。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分析的没错，他就是要钱，未来还会要更多的钱，就贪心。贪心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1: 没有恐惧也是你最大的破绽。
0: 老钱，我有时候觉得你过于谨慎了。遇到事情前因后果想明白了就干了，在这一点上关雪比你强。
1: 敌强我弱，我们身上背负的比他多得多。
0: 注意安全。

0: 干啥呀你啊？
1: 咋的呢？
0: 两天了，翻过来调过去的就给这块烙饼啊。你心里有事儿啊？啊？还是外边有人了？
1: 你他妈有毛病啊你啊！
0: 我跟你说啊，你他妈要是外边养那小婊子，你看我杀不杀你？
1: 你妈找抽呢你啊！我憋回去。脑里面都合的什么玩意儿？
2: 你这寻思，咱俩下半辈子去哪儿过？
0: 啥玩意儿下半辈子？
2: 你不是说你喜欢大连吗？就是海，也是比哈尔滨暖和。要不，咱俩去大连。
0: 你晚上喝多少酒啊？啊？你他妈不吹牛逼，你嘴都爆皮是吧？你那舌头啊，就他妈跟那老太太那棉裤腰似的你。你是升官了，你还是发财了？啊！你他妈狗屁能耐没有，一天净他妈整那没用的，这日子跟你过的，能他妈活到年底，都算喜丧。
2: 我要真有那么一天啊，第一个就把你换了。
0: 姓崔的，你他妈是老爷们儿，你再说一遍。
2: 媳妇儿，开玩笑呢。你也不识动了。

0: 小凯这几天就安排住在学校里，你家的周遭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车也换成防弹玻璃，但需要几天的时间，你先将就一下。
1: 这么多解决不了问题。
0: 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躲是唯一也是最好的方式。

0: 倒杯酒吧。
1: 嗯。
2: 是关馆长吗？
0: 哪位？
2: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大楼里，
1: 有共产党的奸细。你们先回去吧，交给我。
3: 是
1: 啊。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 因为我有证据。
0: 我可以现在就来找你，你想要什么？
1: 举报重要共党分子的奖金是3万，
2: 我要4万现金。
0: 我给你5万，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1: 3天之后等我电话。怎么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小品相声呢一直是观众们喜欢看的这个节目，原来呢只有在春晚的舞台上能够看到，现在啊打开电视，各种喜剧类的综艺节目呢是层出不穷。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在这些节目里头啊，东北人几乎承包了一半的笑点，开心麻花、辽宁民间艺术团这两大喜剧门派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东北。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东北盛产小品演员呢？这就要说到东北的这个自然环境了啊。东北的冬天很漫长，人们每年都要拿出四五个月的时间来猫冬。什么意思啊？就是屋外寒风呼啸，东北人呢就窝在家里头。

0: 喝酒唠嗑，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东北人选择了乐观，久而久之的就形成了幽默的语言风格。那要问到东北三省哪个地方人的这个喜剧细胞最丰富，人们肯定会说是辽宁。为什么呀？因为这地方出了不少的这个喜剧界的大拿，最有名的就是赵本山了。尽管赵本山这几年没有出现在央视的这个春晚舞台上，但是他的小品呢，依然是大家怀念的经典。现在你问南方人说辽宁有哪些大城市，很多人应该不很清楚。但是说到铁岭，那都知道，那是东北的大城市啊，那是赵本山的小品带来的影响。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赵本山是辽宁铁岭走出来的艺人，为了回报家乡，他经常推荐铁岭这个大城市。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去赵本山的家乡看看那里最出名的一道小吃丁记火烧。

0: 听我母亲讲，我爷爷的爷爷在宫廷呢是个御厨，最拿手的手艺呢叫宫廷牛肉酥饼。到了1983年的时候，我们呢把这宫廷牛肉酥饼啊改成了冰激火烧了。我从事这样工作也近40年了。人家火烧，唐僧有道啊。到我这是第五代传承人，我叫丁学强。
1: 从小一直吃，就一吃火烧就来他们家吃，特别好吃。它这个吧，它这火烧，它这个表皮儿特别的脆，但是它一点也不碎。然后它那个也是现点现上的，就是懒得上的时候特别热乎，一咬就感觉还挺流油的那种感觉。
2: 这个火烧也是有100多年了吧，这火烧是咱们铁岭非常有名的小吃。
0: 哎，来了，刘老师，您的火烧来了啊。
3: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这是个您的啊。我们丁记火烧之所以受欢迎呢，从它的做工传承和它这个配料上都特别讲究。我必须得要热一晒肉啊，看着肥厚适中，这样做火烧才好的。火烧从选料开始呢，就是首先选那个健康的牛，牛肉呢都是那，就是3年以里的小牛，而且说呢采的呢是那个肋菜肉，肉质细腻，加上我们铁岭的大葱，最是真的搅拌。和面，和面都知道讲究三光：喷光、面光、手光。面和好以后，醒15分钟，把我醒好的面给它展开。压平之后呢，把那个和好的油酥均匀的抹上，大概有1厘米左右。火烧好吃不好吃，关键在里面的油酥。涂抹之后呢，完了呢，从一头卷起，一层一层往上叠，整成小剂子，5厘米左右的小剂子，包成火烧。压扁，压到2公分厚，上炉呢是烘烤。到烤制阶段呢非常关键，所谓3分薄7分烤。火烧好不好吃呢，主要在这个火候上。我们火烧的炉子呢是自己研制的，它实行呢上烘下烤，不放过热，受热均匀。
4: 这火烧大概烤到5到7分钟，一条火烧就烤好了。
0: 火烧烤完以后呢，色泽金黄，外焦里嫩，入水可口，像个小元宝似的。

0: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1: 铁岭啊，有那个三种文化，第一呢叫东中寿山，
2: 四一号好了。
1: 第二呢，听二人转。第三，品丁记火烧。常言说得好嘛，没吃过火烧的人就等于没到铁岭。
3: 师傅，这是戏子下的情况。
0: 你这方法不对，应该这么的啊，这手拿着，掐着这样子，不往这
3: 我侄女还行，能当唱的，还挺聪明。
1: 我常想，作为丁记火烧的第五代传承人，我应该未雨绸缪，把丁记火烧呢传承下去。我要传授给每一个热爱这种事业、有责任心、有责任感的人，不管他是家人还是外人。都要给他幸福传承下去，让老百姓吃到的正宗的丁记火烧，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4: 我们的祖先世居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这种独特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就形成了我们满族特有的传统小吃。

0: 雪好大呀哈。
1: 可不怎么的。
0: 我叫姜丽辉，我是新民满族小吃第二代传承人。我们满族的传统小吃品种很多，特别喜欢吃面食和黏食，味道比较偏那种酸甜口味。满族小吃的原料是当地的玉米、黄豆等杂粮，辅料多选择野生的树枝叶。制作时沿用传统的做法，讲究粗中有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满族的水豆腐。水豆腐看起来简单，其实做法也是有门道的。首先选用我们当地无污染的黄豆，泡好以后呢，进行反复的清洗

是用那个墨给它磨好，磨好以后呢，放在那大铁锅里头。那个大铁锅和柴火去慢慢熬制，因为柴火火能熬制的豆腐吧，它能把那个豆子里的那个豆汁儿充分的慢慢的那个溢出来，而且就是慢慢的熬，它的口感呢越熬时间越长，它口感呢越纯正。熬完以后呢，熬好了就放在那个豆包里头，把豆腐渣里的最浓的豆汁儿给割出来。你常言说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吧，它需要一种功底儿。刚开始你就得是边点边看，边点边那个搅和那个豆汁儿，慢慢的就出现那个小米粒儿那么大的豆花，再稍微放点卤水，顺时针搅拌，这得需要耐心。我们新宾位于抚顺的东部，是满族的发祥地，我的店就在赫图阿拉城的国舅府。传说当年这里是努尔哈赤媳妇席塔拉氏家的府邸，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景区平时游客很多，我们店的满族小吃也深受游客的喜爱。

0: 我们满族人勤劳朴实，热情好客。今天要接待两位老客人，他们之前吃过我做的满族小吃。
1: 这儿的小肉可好吃了。
2: 哎，两位弟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屋里请，屋里请啊。
1: 好好
2: 啊，
0: 游客们来我这儿品尝我们当地的满族特色小吃，我心里乐开了花，所以我不停地琢磨利用这样的好机会去推荐我们的小吃。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传承人应该做的事儿。
2: 哎呀，吃上了哈，这水豆腐，俺们满族的特色。这水豆腐呢，咱们满族过年的时候都吃它，因为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所以都吃这个水豆腐。
1: 这情感特别的清爽。
2: 我现在那个来的客人呢，五湖四海的，我都喜欢给他们讲满族的故事啊，满族的那个文化和满族的那个小吃美食，韭菜花酱香味儿，还有黄瓜的清新味儿，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我们这酥个叶呢，哈，是那个糯米加红枣豆和酥个叶制成。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满族美食，来你喜爱我们的满族美食。
3: 辽宁是个非常开放的地方，不仅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满族56个少数民族，这儿全都有，而且它是东北三省当中唯一一个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辽宁的边境城市丹东和朝鲜只有一江之隔，这个江呢就是鸭绿江。很多人认识鸭绿江都是因为那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中国志愿军就是唱着这首歌通过鸭绿江大桥的。现在很多人到丹东来旅游，最想做的事情肯定也是跨过鸭绿江，一来呢感受一下当年英雄们的气概，二来也就是去看看朝鲜人民的生活。那朝鲜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对外界高度封闭，中国呢是为数不多对朝鲜比较开放的国家。随着朝鲜开始强调经济发展，到朝鲜的中国游客啊，这才多起来了。其实和我们喜欢看朝鲜一样，朝鲜游客也喜欢看丹东，看咱们中国。因为是沿边城市，在丹东呢可以吃到很多的异国美食，有来自朝鲜的，也有来自韩国的。不过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呢，最爱吃的还是丹东人自己的美食，肘子

0: 叫戴玉峰，我也是丹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镲子制作技艺产业传承人。我是从1997年开始开这个天下镲店，到现在已经开了20多年了。这个镲子制作技在丹东已经有将近200年历史了。是这个满族人啊，就用玉米制盐发酵，15到25天。
1: 嗯，你看上面这个蹼啊，已经出来了，蒸熟的感觉也有了。这个大碴子一捏啊，都发软了，现在已经好了。
0: 我就用石磨进行研磨，磨成细面，下面露出来这个浆啊，就是酸汤面。上面磨出那个玉米皮的，就给它打捞干净。把这个酸汤面呀，给它揉成像面团状，挤压，把这个酸汤面啊挤压出这个条，丹东人就叫镲子。

0: 这个茶的里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助消化，对人的身体啊起到了帮助的作用。煮制茶子的时候吧，一定要大火煮，再煮透，口感更爽滑更劲道。丹东啊海鲜也非常多，非常有名的就是丹东的黄蚬呢。把茶的呀煮好的黄蚬肉放点韭菜里面，放点圆葱煸炒一下子，直接都可以出锅。
1: 黄蚬和韭菜炒炒的好了。
0: 黄蚬呢和这个丹东这个茶的搭配在一起啊是绝配，它的口感啊，第一是丹东的海鲜的鲜，第二是这个丹东这个茶这个软滑筋道。我小时候啊，我爷爷始终也跟我说这么句话，就是你把这个传统技艺啊学会了以后啊，你的生活不愁。第二的话吧，能把我们代家这个传承精神啊延续下去。丹东的茶子一定能做出108种制作方法，可以做炒的、烫的、浇卤的，还可以炸着吃。不同的口味让茶的口感更好，味道更适合大家。
2: 很好吃，还很筋道，也很爽滑。
3: 现在这炒出来就是加入一些其他像这麻辣的元素，也都挺好的。
1: 可以品尝一下了啊，来。
0: 像这个是这个玉米面的这个，这叫黄金面炒的，这是五谷杂粮的，通过这个原生态吧，一直到现在我们开发这个压茶的机器，这几年啊，丹东的茶技艺越来越成熟，从各地啊慕名来学习丹东茶技的人非常多。
1: 哎呀，看到了吧？这丹东的茶就出来了，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就现压就这种感觉。
0: 他们都想把这个特色技艺啊带回到各个城市，让更多的人来制作这种美食，星星似火，可以燎原。我也希望把丹东的满族食品走向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丹东的特色美食茶子。
4: 我们现在形容辽宁人说话，经常说他一股大碴子味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东北口音重。这碴子呢，就是片子里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特别接地气的食物啊。你看啊，辽宁人说话啊，他就是这么形象好懂，他这说的内容直来直去，离不开生活的吃喝拉撒睡，但就是能够把人给逗乐了。要问这原因，那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大自然造就了辽宁人的性格，也造就了辽宁人喜爱的小吃。
5: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南京陷落，
7: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0: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1: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2: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收入欲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出事。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大巴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是吧？也取消一下，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6: 爆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这，你试试呗。

0: 老袁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1: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狼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
3: 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1: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
2: 那么聪明呢？
1: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锦衣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锦衣嘛，不老也不丑。
3: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1: 他？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锦衣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4: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
5: 上面。
6: 来，老，
5: 挂那儿，把你给挂那儿。
1: 干嘛呢？
3: 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0: 哎，老板，
3: 看怎么样？
4: 看看我怎么样？
6: 有点意思。
1: 像喜郎吗？
6: 像，太像了。
0: 像什么呀？
3: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戏。
7: 哎，丁梅，怎么样？
8: 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3: 不是他行，
8: 准备怎么样了？
1: 哎，老兰，
8: 老兰，
6: 哎，
8: 好了，
3: 走，
8: 好，
3: 拿
8: 过去吧，多多益善。
6: 哎，走，快，来。
9: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估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0: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1: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9: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9: 我明白了，谢谢你。
1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9: 全军方面，幸亏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0: 辛苦了，
9: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は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1: さて

0: 何が？
1: 結婚式でサラバ水産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
2: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3: はい。はい。
4: 有人发现咱们了。
5: 什么？
4: 快把这义重换了，快醒醒。
5: 好，
4: 黑的还有鞭炮吗？
0: 有，
4: 赶紧挂门上打。
0: 是，
5: 快快，停了，
4: 走吧，上你那边上来。
5: 走吧，上。
0: 快点！
6: 下，
7: 快点！
6: 上，
7: 快
6: 点！
7: 下，再上。
6: 怎么样？
0: 上，
6: 快点！
5: 下，小包跟上，快走。冲！
7: 走。
0: 好。
7: 站住！
0: 站住！站住！
7: 站住！
5: 站！快走！快！
0: 快拉了，赶紧撤！
4: 不掩护，
0: 快点撤！
8: 杨飞！
0: 好了，站！
1: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
1: 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2: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3: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4: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5: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4: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6: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我们再不动手，杀我的人该来了。
7: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8: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嗯，
7: 不会造成任何。
8: 那户人家呢？
9: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8: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9: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8: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9: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8: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0: 正来，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11: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2: 能怨您的，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0: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13: 仨字，
10: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4: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啊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11: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0: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1: 行了行了，
14: 弄死谁呀？
10: 哎呦，都在这儿呢。啊哈，
11: 来让让让。
14: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11: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14: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0: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1: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4: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0: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4: 飞子，
10: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14: 听命令。
4: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4: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0: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4: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4: 开玩笑不让。
4: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4: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5: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哎，碰碰车！哎，来了。
2: 先走了，
0: 先去买酒。
2: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亚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份电报了吗？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3: 哎，我们都在这小赵的，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对，这个包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你给念念。
3: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4: 我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5: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

0: 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1: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2: 退转，退了。继续，
1: 全都疯了。
3: 黑子，别这样。
1: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3: 小点声。
4: 呸！
5: 你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3: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0: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6: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7: 啊，言归正传。
6: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3: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1: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2: 黑子，
1: 什么玩意儿？
2: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5: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0: 老蓝，
8: 哎，
0: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8: 好，这事我去办。
1: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5: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1: 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5: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1: 我
5: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1: 你呗。
5: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1: 他妈死了。
5: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
3: 窦小凡。
0: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1: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5: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0: 我怎么知道？
7: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5: 你闭嘴。

0: 去看看，
1: 别别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上，大家上，我们下去啊，我们下去跳，没事大家跳舞了。
2: 我去搞了。
1: 下去啊，我们下去跳舞啊。
3: 大家
1: 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3: 好了，跳了。

0: 兄弟，锤子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2: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
1: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
2: 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3: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
1: 谢谢。
0: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1: 谁呀？周先生。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说，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不，你站稳点，站稳点。不，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敷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窦小凡。我跟窦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0: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0: 嗯。
1: 我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0: 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2: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老赖了，老赖了！哎，杨飞，请进啊！
2: 刘建仪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赖？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啊，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执行任务。
3: 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
3: 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就是为吃一顿饭。
1: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不是，
4: 政委，
3: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 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0: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3: 那不敢。

0: 万一哪天周老板突然间回来，多尴尬。
1: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0: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1: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0: 哼。哎，没事吧？
1: 烫着了。
0: 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1: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1: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1: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但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大爷到了，前面就是周公馆了，我们拉车子不让靠近。谢了。

0: 周一涵，
1: 跟我走。

二爷，哎呦，哎。

0: 政委，不好了，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原稿を失い、奴に仲間がい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ぬ現在、用心をするに越したことがないであろう。
1: はい。
2: 他们出手了，那咱们算啥？陪他们玩呢？
3: 我估计啊，他们这次是发狠了，要不然不会调梁飞，他们自己也是破釜沉舟。
2: 哎，张飞，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的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
4: 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呢？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2: 我就死了呗？
4: 你以为呢？
2: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意了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藏好，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桥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課長。志賀、安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2: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什么陷阱？说！
3: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做的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2: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23个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国人。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家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人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了。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0: 报告します。哎，
7: 小雪。

0: 会是谁？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1: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0: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干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2: 同意。那现在就走，这就对了。你们两个散兵游勇呢？
3: 游什么勇啊？还跑步呢。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0: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啊？
2: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3: 你真要走？
0: 那推让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2: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维码呢？
0: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的对，走。
1: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0: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0: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哎，就是。就是什么？
3: 闭嘴！
0: 你先把嘴闭上。说问题，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密，我怎么办？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4: DF 9的计划就不能变。没事，刘静怡。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
3: 怎么了？
1: 什么职？
3: 亮刚子，
1: 黑子，
3: 过来一下。
0: 哦，
3: 白痴，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愿意。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0: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1: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0: 好，从哪儿来？

0: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2: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0: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0: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强？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3: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4: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3: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5: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3: 正说你们女人呢。
5: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3: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5: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5: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5: 看我给你赢回来。
3: 小凡，你怎么样？
5: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人跟你。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底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我？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
1: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1: 请你放心。 他们不会对他断手，他们不会那么优秀。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
2: 朱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跟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
3: 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4: 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
4: 就他，
3: 哼，
4: 只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3: 哎呦，有个人来呀、啊，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
2: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
5: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相信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6: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
2: 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7: 老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8: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8: 有他，
2: 哪怕是动了点武器呢？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2: 当然，
6: 干嘛呢？
3: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可是你去会有危险，也未必。 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

0: 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见。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八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那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哦、我姓刘。
3: 啊，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5: 八爷，这件事情呢，
6: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2: 梁小姐，
7: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6: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5: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5: 今天晚上

0: 周于海会在利士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1: 对。
2: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于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3: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0: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4: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4: 喜欢吗？
0: 喜欢。
4: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什么？
1: 凡，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你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0: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1: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1: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个，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菜。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爷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去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

0: 对，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看就是为我伤心。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3: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保重啊，任正。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啊，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
2: 你看，
0: 我给你查。
2: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1: 服
2: 气了？
1: 服。
2: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 在门外等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

0: 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吧。
1: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高斯，
3: 开门。
0: 这五分钟十分钟我都等。
1: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晓彤。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比什么。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您的演讲词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
2: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1: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位。 可能会比你的眼睛窄。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

0: 사회왕래 다 망했다.
1: 본도 속괴자다.
2: 아유, 我这有个痣。

0: 想急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17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衣无缝。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计价先进了。
2: 提前早市，可以。那，就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3: 入れ。
2: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
2: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全て半分に先ほど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等等吧，等等吧，还不让进？我也可以。哎，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啊，这，他那……
6: 喂，各位，就讲话。
4: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 为了保证周一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行搜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7: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8: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9: 每天天都挺忙啊，这上班
10: 干什么呢？这是
11: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2: 有证件的，
13: 挺贵的东西。
14: 走。

0: 吃亏了，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1: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2: 真是草木皆兵，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3: 对对对啊！
4: 各位各位各位，你你你你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5: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0: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在兵阁相见。
1: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笑>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
2: 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哎，
3: 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4: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5: 周老，
6: 对不起，对不起。
5: 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周老板。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拳哥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这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我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0: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1: 怎么样？
2: 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你的无态，外面就叫你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0: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2: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3: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2: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るぞ。念のために記者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が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

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日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0: 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里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中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于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了，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
9: 紧，
10: 没关系的。
12: 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ited. 大成功，没事了，待在这儿。

0: 那是不是你觉得？时间不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打掉。那个女的，柊木先生。对，笑话。那谁来的？说。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1: 你好，马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海的。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军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他。

0: んだこれは。あ、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你怎么知道？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郑凯，走！
1: 不行，
0: 抬着我，
2: 抬着
0: 啊！抬我肩膀，抬着我，记住，
2: 上！
0: 郑飞，郑凯，
2: 郑飞，
3: 梁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1: 那三四人一起走，
0: 陪着。
3: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什么命令？
1: 走
0: 走，这是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3: 爷爷，爷爷出气，顶不住了。
1: 走！
2: 哎，不是，
1: 走！对。
3: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跟他们拼了！上！

0: 你别来了，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们连石窟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地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0: 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界。
1: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同志案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0: 丽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2: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1: 黑子，小豹，警戒。

0: 徐叔认命。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的。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1: 那事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兰妃，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姐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0: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涵一筹，杀了周玉涵你也愁。
1: 我看你是把石头看得太重了。
0: 不是，姐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
1: 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2: 舅舅来了。
1: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笑>
1: 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
1: 能人有的是，
2: 是。
1: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2: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子佳，去，回去看书。
2: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

0: 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顾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1: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1: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怀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2: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打通。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
1: 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0: 要不然您点点。
2: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八爷，你不敢拿。八爷，你不敢拿。八爷，你不敢拿。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2: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3: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2: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3: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2: 谢了。

0: 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
1: 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抓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
0: 小心点鬼子，
2: 快！
3: 八爷，您这手高啊！哼，
1: 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4: 梁飞。

之中，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

0: 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呀，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哎。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

0: 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梁穗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脆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0: 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啊，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 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免费送红梁碎破壁样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样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00八十元的红梁碎破壁样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00八十元。 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漱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2: 嗯，
4: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
2: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羊肉汤好，滋补养生。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先放点羊肉。
2: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哈。
4: 给点水。
2: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会。
2: 啊，
4: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得酿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2: 嗯，
4: 口感呢，而且很好。
2: 这才一小会儿
0: 哎，像不像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

0: 觉像不像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回来了。
1: 你们还顺利吗？
2: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1: 顺利就好。
2: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1: 哎，刘景怡呢？
2: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锦衣同志非常不高兴。
3: 哎，杨飞，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4: 请进。
1: 还没睡呢。
4: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1: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1: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1: 什么意思？
4: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1: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一模一样啊。
5: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1: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1: 不是刘景云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6: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1: 负责人，负责人，
6: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
1: 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6: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1: 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1: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的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6: 甭拿延安吓我！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4: 你给我站住！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
2: 马小鬼子。

0: 么意思？
1: 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
0: 行吧，那就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去演？
3: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0: 你的意思是，这回的任务结束了？
3: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0: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
1: 行，
0: 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3: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0: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3: 那你想去哪儿？
0: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3: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0: 这话说的挺舒坦。
1: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3: 我的态度也不好。
0: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3: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会不想见我吗？
3: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行，我先说我的。
0: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1: 这是。
0: 哎，你笑什么？
3: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
0: 哎，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3: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个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2: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知道。好吃。是吗？好吃。哦。这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冲这几箱罐头。弄好了以后，没人俩，行军打仗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 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两个。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3: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4: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4: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4: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讲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
5: 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5: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 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不去，看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

0: 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
1: 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2: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青龙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2: 是啊。
1: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2: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1: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2: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2: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2: 可以。
3: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4: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4: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子。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5: 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6: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了，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1: 明白，
6: 明白吗？
1: 明白。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7: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8: 肯定回来吃。哎，
9: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1: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

0: 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窦小姐，十三五位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2: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记者一定会挖掘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2: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2: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中你，是看着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2: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2: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金毛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来了一个，
0: 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哎，
0: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面。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5: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6: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0: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跟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2: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0: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0: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0: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0: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
2: 痛快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啊？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那行了，这话那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1: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

0: 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
2: 杨飞啊，天津面周围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我，哎，不好意思啊。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 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喉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喉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 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55，4009630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4: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
5: 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人的需求啊！
6: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55，4009630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 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

0: 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树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树养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

0: 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

0: 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肤，加上粗碱按摩，穿起来呀、啊、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

0: 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0: 现在穿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

1-8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2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在我们鱼沟有一种美食是我们家家户户过年后必须要吃的，那就是珍珠粉。我叫李福南，从小就看着父亲做珍珠粉，那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珍珠粉，现在日子好了，想吃就能吃得上。珍珠粉看上去像西米露，其实它的原料是大米。首先就是泡米，我们一般泡12个小时左右。大米泡好后就开始磨浆，磨浆的时候出浆一定要均匀，否则会影响这个珍珠粉的口感。浆磨好了，接下来就是把米浆中的水分吸干净，这个时候需要用布裹着米浆，然后放在草木灰上，通过草木灰把米浆中的水吸走。米浆结成了块，就可以开始晾晒了，这一般需要2到3个小时。在晾晒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去观察干湿度，这完全就凭经验了，如果太干就无法起团，而太湿在后期的筛制过程中就无法筛制成圆形。等这个粉块搓开的时候有些粘手就晾好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一步，就是筛制。两个人把米粉块搓成粉状，另外两个人分别分两个筛子，分两层进行筛制。这两个筛子也是不一样的，上面的米筛孔大一些，下面的糠筛孔小一些。筛的时候，上面的筛子需要筛一下平一下，下面的筛子则不断的旋转。这个时候米粉在筛子里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变大，等这个米粉粒有6够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般10斤米粉要筛差不多1个小时，筛好之后还要进行晾晒。这一次晾晒不能用手，只能用鸭毛轻轻地把米粉粒摊开，这一次晾晒需要3到5天。煮珍珠粉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先把水烧开，然后把珍珠粉慢慢的撒进去，这个时候需要用筷子慢慢搅拌。等看到珍珠粉表皮煮到晶莹剔透的时候，快速用凉水冲凉，再装入冷水盘里浸泡4小时左右。等珍珠粉泡胀后，再兑入高汤煮透，再充分入味加盐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要一口嗦进去，这样的话口感就会非常的棒。珍珠粉是我们鱼沟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做珍珠粉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我希望传统手艺不要再流失了，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0: 汤是我们瑞金最有名的一道菜，它最大特点就是汤鲜肉嫩。在初期时期，我们瑞金老表就是用瑞金牛肉汤来犒劳红军的。瑞金牛肉汤因此被誉为第一红色小吃，跟南瓜汤一起并称红军两汤。我们选用的牛肉一定是新鲜的黄牛肉，因为黄牛肉会更香，不像水牛肉会有一股膻味。首先是将牛肉切片，切的时候一定要反着肉的纹路来切，切成两公分长半公分厚的大小，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口感。牛肉切好之后，再用清水清洗晾干，然后加入食盐、生抽，再稍微的搅拌一下就好了。接下来就是制造牛肉汤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在牛肉当中加入我们当地的红薯粉进行揉搓。我们赣南的红薯粉是非常有名的，吃起来有股甜味，那是因为我们赣南的土壤非常好，富含稀土。这个薯粉和牛肉一定要用双手揉搓半小时以上，直到薯粉和牛肉完全融合，这样的话牛肉汤煮出来会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牛肉揉搓好之后就可以拿去煮了，煮的时候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放下去，等水开之后搅动一下，再煮两三分钟就好了。瑞金牛肉汤吃法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准备三种调料，生姜常是我们瑞金的酒保，刷些姜到汤里，一方面可以中和牛肉的腥味，另一方面也有暖胃的功效。如果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沾些辣子，我们这里辣子用的是我们本地的朝天椒，晾干之后用我们客家独有的竹筒进行捣碎，这样做出来辣子比机器打出来的更香更鲜辣。一碗瑞金牛肉汤承载的是苏区的红色乡愁，这种乡愁是对初心圣地的感怀，是对红色故都的眷恋。
1: 要抓紧时间，特务中了调虎离山计，但很可能马上反应过来。我在这儿等，东西全运上船之后给我发个信号，注意安全。
2: 你要小心，俞北平盯得太紧，根本没法下船。
3: 通风管道不能久留，一定会被俞北平搜出来。
1: 怎么回事？
4: 你自己心里清楚。铐上他。
5: 抓活的。
6: 老吴，别闹了。
7: 安德森，放我一条活路，我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6: 下来再说吧。
7: 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8: 先答应下来。
6: 好吧，我答应你吧。下来。
9: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0: 上岸，危险！
1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这个机位

0: 必打卡。
1: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0: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尹鸿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尹鸿在省应急指挥部听取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各地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筑牢安全防线。
0: 我省出台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打好工作提前量，严防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坚持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结合，做到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推动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形成防汛防台风的强大合力。要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的重要贺电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助推民间友好，全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以来省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持续提升巡视监督整体效能，切实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日常监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江西省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统筹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氢能、低空制造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赛道，引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细分赛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只争朝夕，提高本领，争抓实干，攻坚突破，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审议了美丽江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晚，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通报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立案审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辜负了党中央信任，辜负了江西人民期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江西的形象，既对全省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干扰了全省改革发展的正常秩序，给全省发展大局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旗帜鲜明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做好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全市忠诚，要严守纪律规矩，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常怀敬畏之心，常存戒惧之意，严于律己，严以修身，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持续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防家庭成

0: 为腐败滋生的温床，着力构建清清政商关系，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做到清而有度，清而有为，落实好一岗双责，突出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强化担当实干，扎实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省政府党组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的责任，齐心协力担当实干，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抓发展。紧扣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昨晚，省委书记尹洪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听取调度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0: 在省应急指挥部，尹洪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判台风影响，并视频连线抚州市吉安市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要加强值守，严阵以待，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尹洪指出，台风沙德尔将过境江西，要始终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强化防范在先，打足提前量，要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滚动发布台风路径、降雨落区，动态会商研判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等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印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组织做好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工作。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渡汛安全，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加密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交通主干道监测巡查，有效防范城市内涝，积极采取防风加固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尹洪强调，省防指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要加强应急准备，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装备，确保一旦突发灾情险情，能迅速科学高效处置，切实打好防台风主动仗。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各地积极应对，筑牢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由抚州进入江西，黎川、南丰等地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局部阵风9级。广昌县中方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已提前谋划，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3: 今日5时开始泄洪，在保证大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上下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井冈山市拿山镇的茶坪村，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从今天早上开始呢，这里就持续在下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当地的镇村干部呢正在冒雨装填沙袋，要加固河堤，防止河水的倒灌。
5: 自昨天晚上接到预警通知以后，我们对山塘、水库、河渠啊这些重点地段进行巡查，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处隐患点进行封堵。今天白天发现雨势增大以后，我们对这个隐患点再进一步加强加固。
0: 为应对台风，井冈山市昨晚7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建立转移台帐，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准备。
6: 全市呢有340个隐患点都落实了群策群防员，做到处处有人管，点点有人抓，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据省气象局预报，台风沙德尔正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将于今晚从吉安市南部进入湖南。
7: 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围绕服务流程、管理机制、监督改

0: 近三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救助全流程标准化工作体系，规范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把救助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规范将于2027年2月1日起施行。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8月26号在新余调研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加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他们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事业健康有序传承，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带动产业向高端领域迈进。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专题调研、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回头看专题调研的方案，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和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2: 由中央宣传部宣教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等五部门联合主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近日在于都举办。来自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的红色讲解员用故事致敬历史，传递信仰力量。
3: 嘉宾共同点亮电子火把启动装置，活动正式开启。现场多位红军后代走上宣讲台，于都县长征员宣讲团成员红军后代钟明讲述了一双绣球草鞋的故事，将观众带回烽火岁月，
4: 是那个年代的悲壮的这种爱情故事吧。我们先辈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对我们这些红军后代而言是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3: 从湘江之畔的永不消逝的面孔，到甘肃会宁的胜利的号角，9个红色故事串联万里长征征程，鲜活的讲述让现场观众感动不已。
4: 听到这些故事，很多细节都对我触动很大，红了眼眶。
5: 我们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吃饱穿暖，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3: 本次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持续到10月，通过集中宣讲、属地宣讲、线上宣讲，走进景区、校园、机关单位，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6: 此行最大的感受是完成了一场首尾相望、双向奔赴的红色溯源之旅。通过这些红色故事的讲述，让每一代人都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 丰城市河湖镇康庄村90后挖掘机师傅曾鹏程，坚持10多年，利用作业便利，义务清理田间水沟、道路障碍，以举手之劳便民利民。
7: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3: 近日，一段小伙开挖掘机义务清理村内沟渠的视频温暖全网。视频中的暖心师傅正是丰城市河湖镇康庄村的曾鹏程。
8: 当时我是下了班以后，然后往回走，发现这一段呢沟里面全是那个水草还有泥巴，我就想着顺路挖一下。
3: 看似简单的一挖，解决的是村民实实在在的难题。今年35岁的曾鹏程从2012年起从事挖掘机操作，只要看到道路受阻、沟渠淤堵，他都会主动出手义务清理。
9: 山里面嘛， 金融下雨嘛，那个路会陷车吧，如果陷了就他过去帮忙嘛，最起码有十多年，金融做公益。

0: 十多年来，顺手的举手之劳被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用手里的挖机解决实际难度，就是最开心的事。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刊物《工程新闻记录》ENR 近日公布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我省江西国际、江西中煤、中鼎国际、中国瑞林、江西省建工集团、江西水利水电、江联重工等7家企业入围。
0: 国家数据局近日公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建设清单，我省吉安的公共数据赋能智慧出行服务场景入选。
3: 笔墨烟云，匡庐四季，当代山水画名家夏季走进庐山写生采风暨优秀作品展日前举行。全国17位山水画名家深入庐山实地采风，沉浸式创作，描摹匡庐独有的山水意境与生态之美。本次采风优秀作品将在庐山美术馆集中展出。
0: 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资金重点扶持项目原创军旅舞剧《我是一个兵》昨晚在南昌启动。舞剧聚焦少共国际师这一独特历史群体，讲述一群懵懂少年在战火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预计11月在南昌首演。遂川县近日推出6条秋日精品自驾游线路，串联起白水仙景区、汤湖茶旅品味小镇、桃源梯田、罗霄山大裂谷、草林红须小镇、银盘须千年鸟道等多元路线。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截止到昨天下午两点，全省共有43个站点下了大暴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

0: 西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现身，大家出门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由于雨水频繁现身，未来我省的气温将会小幅的下降，像省会南昌，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马上就要开学了，提醒各位家长和同学们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合理调整好作息，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甘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工青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3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兴余中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小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地球。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天天英雄快集合，量子战队出动，
0: 甲龙召唤，量子出击。
3: 学渣卢修的逆袭。
4: 你们今天的物理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5: 我觉得还挺难的。
6: 我的脑子需要休息。
3: 我觉得还可以呀，感觉这次蒙对的比上次要多。
7: 同学们好，你们的试卷我都已经批改好了，非常不错，进步很大哦。凯拉、杰明，你们两个都得了高分哦。
5: 谢谢，是老师教的好。
4: 没错，老师太厉害了。
7: 欧泽，70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得更好。
6: 我会努力的，老师。
7: 卢修同学，你这次10分。
3: 啊，不错呀，比上次考试多了3分。
7: 你的心态还真是强大呀！不好意思，明天你得补考一次。
3: 别这样啊！
7: 如果你这次补考还不及格的话，平时你就得比其他同学多加一项作业。
3: 多加作业，简直是我的噩梦！我可不想多做物理作业。
8: 牛顿是被苹果砸到了才发现了重力，成功也是得先有机会的呀。
9: 大家都等不及了吧？我准备了一个上午，这是你们最喜欢的三层知识。卢修，
8: 牛顿，苹果，牛苹果，
5: 他在为明天的补考临时抱佛脚。
6: 临时抱佛脚，不就是他的习惯吗？
4: 他就像有些馅饼，总要烤2次才会更好吃。
9: 原来如此。不过卢修，分数不是生活的全部，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3: 分数不是全部？那就安心了。
9: 10分，卢修，瞎蒙也不能只考10分啊。我罗娜教授是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你是我的侄子，你物理考10分，我不能相信基因了。
3: 不，我应该是遗传了你的另一种基因。
9: 别耍嘴皮子了，听着，你必须通过这次补考，否则整个暑假哪里也别去，我陪你在家好好学习。
3: 不要姨妈，暑假得去玩。
10: 量子战队，有一只科技鹿角甲虫来我们这里捣乱了，情况紧急，请你们马上来太古新城。
5: 我们出发。卢修，我们出发吧。
3: 姨妈，每次我想学习的时候怪物就来捣乱，我其实真的很想复习的。
5: 教授别担心，我们会督促他好好复习的。

0: 计假装破坏太古星城。
1: 我得抓紧时间复习，起码保证补考超过十分。
0: 到达目的地后，立刻启动合体程式。
1: 凯拉，你要不回头看看，有惊喜。
0: 卢修，你干什么呢？赶快追上来呀！欧泽，你推他一下。
2: 没问题。
1: 物体运动，匀速运动。
3: 因为我在推你，所以你是加速运动，牛顿第二定律。
1: 是这样吗？

0: 我没懂，学习可不能临时抱佛脚。
1: 哎呀，糟糕，又赶不上无人驾驶公交车了。

0: 又找到一块了，老板一定会对我很满意的。讨厌的量子战队又来了，去吧，干掉他们。
1: 他在用太古晶核提供能量。
2: 我们现在需要光辉战神 X 和破空战神 X。
3: 卢兄，准备合体了，
2: 光辉战。
4: 等等，牛顿定律有这么多的吗？
2: 陆迪，卢兄他
5: 卢兄好像着了魔一样，突然爱上学习了。
4: 我现在正在忙着复习物理，陆迪，要不你来替我战斗吧。
2: 试一下，陆迪，你可以的。
5: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可以的。光辉战神 X 闪耀合体，
6: 破空战神 X 风暴合体。
5: 我要打头阵，光辉闪月。
4: 知识全都在涌进我的脑子，我明白什么是重力了。
5: 光辉超能剑，冲击！武德，武德！
4: 我们来支援。
0: 这么紧吗？
2: 别急，听我指挥。
5: 收到，你
2: 就是现在。
5: 我做到了。
2: 陆迪，集中精力。
5: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行，我需要卢兄。我想到了，我们用实战教卢兄学物理。
2: 这个听起来很有创意呀、啊，陆迪，你来控制，我去教他。卢兄，听着，破空战神 X 被同样的攻击击中，但他们受到了更大的冲击，知道为什么吗？
4: 这说明破空战神 X 不如我们。
7: 我听到了。
2: 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牛顿第二定律，受到同样的攻击，我们的体重更大，产生的加速度就越小。
4: 也就是越重越强。呵，开窍了，现在就是牛顿定律用于实战的机会，理论指导实践啊。你看，我们体重不够，还好有助推器，加大推力来凑。
6: 破空重击拳。
4: 真像欧泽说的，成功了。
8: 是啊，牛顿第二定律这不就用上了。
4: 懂了，受力变大，加速度也会变大。我学会了。
2: 陆迪，现在我们也实践一下吧。
5: 好啊，牛逼就
4: 陆迪，助推器满功率。
7: 卢兄，学会了吧？
2: 必须的。物理原来那么好玩，太好了！你很聪明啊，卢兄。

0: 同修，记得牛顿第三定律吗？
1: 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0: 对，抓住我的手。
1: 好的。
0: 超级助推器。
2: 我们再来实践一下牛顿第三定律。
0: 由助推器提供动力，产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3: 牛顿第三定律。
4: 伙伴们，旋转起来。
1: 这是科技甲虫留下的东西，
5: 太古晶核。
6: 你学得很快嘛，卢修。
4: 啊，过奖了，过奖了，这一切都是牛顿老师的功劳，今天太值了，用理论指导实践，消灭甲虫又长了知识。
6: 但是你今晚还得要再背一遍。
4: 不用不用。哈，一气呵成。
6: 好，让我来看看。老师觉得你写得非常认真哦。
4: 理论指导实践，
6: 这次有进步，提高了三分。
4: 不是吧，这才三分。
6: 你要知道，物理课可不是只有牛顿定律，课后得加作业了。
1: 怎么又考成这样？
4: 没想到今天考的竟然不是牛顿定律，可我就学会了牛顿定律，谁知道他又不考这个。
7: 那是老师的错喽。
4: 要不你们放学后帮我补补课吧，怎么样？
7: 别了，我们今天还约了去打篮球呢。
0: 你快点写作业吧。
4: 哦，别走啊，求你们了。
8: 电龙召唤，量子出击。
7: 无动山。
1: 恐龙世界预习。
4: 日思夜盼，终于放暑假了，我们应该去找个地方庆祝一下。主题公园怎么样？
9: 我对公园都有阴影了，每次去玩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4: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去圣索里奥湖吧。
0: 在那里打的是科技蛇颈龙。
4: 那圣索里奥山呢？
10: 那里是科技高级龙，今年我们要创纪录了。
4: 科技恐龙无处不在，我们应该画个恐龙地图，看看有没有没打过的地方。
11: 啊，奇多多，
12: 伙伴们想我了吗？
4: 你怎么在这，奇多多？
13: 这不，奇多多也放假了吗？我想你们一定很想见面，所以我就叫他过来了。
14: 太好了！
4: 哎，我有个主意，要不去恐龙世界露营吧？
7: 这主意真不错。
13: 自从你们和新手联合作以来，你们就没去过那里了，恐龙朋友们都想你们了。
4: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发
15: 呀！哦，
16: 发达了，发达了。
17: 忙碌了，
16: 来的真是时候。
17: 我收到了风声，量子战队他们又去恐龙世界了。
16: 恐龙世界是哪里？
17: 蠢货，那是平行世界，在那里恐龙就像地球的动物一样。
16: 还说我们蠢，很明显不一样啊，地球上都是人，区别很大好吧。
17: 别废话了，赶紧去消灭他们。
16: 好吧，有没有导航啊，老板？
6: 这里舒服。
0: 脾气不错。
4: 太好了，还能回来。
18: 哇，故地重游啊，我算不算是衣锦还乡啊？
12: 不算吧，你现在可是一辆战车啊，这么久没见，估计他们看到你会吓一跳的。
18: 就是要吓他们一跳，让他们跳起来。
4: 陆迪，你干什么？我们可不想跳。前方有情况，陆迪停车。
1: 你们怎么了？你们没事吧？
4: 陆迪，在恐龙世界也要守交通规则。是小三角啊，
18: 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
6: 小三角，好久不见。

0: 还记得我们吗？
1: 我是欧泽，记得吗？小三角，你一定记得我，是我把你从悬崖救出来的。
2: 我怎么记得是你带他去的悬崖呢？
1: 不重要，不重要，快看。

0: 战车回去，为什么？
1: 司徒影暂时不在，恐龙战车正好也可以休整一下呀。
2: 不过我可以留下，对吧？我其实是恐龙。
1: 对，陆迪留下。
0: 不是吧，恐龙战车可是我们战斗的底气啊。你们说今天真的会风平浪静吗？
3: 闭上你的鸭嘴。
1: 这次我站卢修这边。
4: 卢修别跑，给我看看你藏了什么。
3: 这可是我发现的，
1: 就不该干。
4: 那就缠着你不让你坐下。卢修，卢修给我看。对了，你不能讲道理。
0: 这就是不祥之兆吗？
1: 快来让我抱一下！哎呀，好想你们啊！哎，哦，哈哈，呀哈，太好玩了！哇，好玩！哈哈，
4: 哇，别甩尾巴了，这样就行了。哇，这个真好玩，恐龙蹦床。
5: 杰明当大厨啊！
4: 太好玩了！
0: 我当然是模范了，不然等一下你们吃什么呢？啊！还能抢啊？给我！不行，这是我们的午饭，给我吐出来！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召唤翼龙风暴！
1: 啊！杰明这是要干什么？
5: 估计想和翼龙们比比速度。
0: 馋嘴龙，把午餐还给我！气人，抢完就跑，不讲武德，去哪儿了呢？啊？
6: 是那个会飞的小子，竟然落单了，我跟过去看看。
0: 啊？不是吧？我记得以前这里都是水果呀，现在怎么全都没了？啊？那些迅猛龙在干什么呀？啊！啊！水果太高了，他们想撞下来，看我的吧！天助我也，这些水果可以给我们当午饭。哈哈，满载而归。不是，这些我们也要吃的。翼龙抢了我的，好吧，分给你们一点吧。吓我一跳！再给你们几个吧，不过适可而止，不能得寸进尺啊。
6: 机会来了，他现在忙着喂恐龙，那我来帮帮他吧。

0: 说中了，假期结束，量子战队恐龙召唤！欧泽，帮我一把，
1: 没问题。
0: 雷霆暴击锤！

0: 撤！退！
1: 给你一脚！
0: 驯龙闪击！
2: 使劲啦！
3: 一、
2: 二、
3: 用力！
2: 用力啦！
3: 糟了，他充能了！
4: 不但充能，还长本事了！
0: 我去吧，风暴之剑发射！这算成功了吗？我有这么大本事吗？啊不！是我想多了。大家快跑吧，这个家伙太猛了！
3: 快点，
2: 快！
4: 雷霆重盾！
2: 使劲儿！
4: 这家伙疯了，我快顶不住了！
3: 小三角，朋友们来了！
5: 我就说这是我们的地盘，谁也别来撒野！

0: 赤龙扩展。
1: 呀，
2: 这次成功了！
0: 我就说嘛，恐龙世界是我们的地盘，
2: 是他们的地盘，但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3: 说得太对了，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哇
0: 哦，那就请好朋友吃顿饭吧。
4: 吃饭请不了了，饭飞了。
5: 什么？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嗯，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呐！啊，放哪儿呢？啊，
2: 你藏哪儿了？
0: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那行，听好了啊。

0: 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玉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1: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型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2: 您这谜面儿 啊，答案太广了啊，咱不能这么出题，
0: 不能这么出题。
2: 对，
0: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嗯，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嗯，
2: 多宝鱼。
1: 哎呀，又被李总抢先了。
0: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嗯啊，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2: 啊，这是
1: 多宝鱼吗？
0: 多宝鱼啊！哎呦，
1: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0: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保护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2: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啊，都给我。
0: 啊，没错，
2: 我能看得上。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0: 对，
2: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1: 哎呀，真是
2: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杨老师，我说的对吧？
0: 那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2: 对身体好，
0: 是吧？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2: 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0: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香那个菜不香，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2: 没多大食欲，
0: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稍微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着磨
2: 揉
0: 啊。对呀，那肯定就是胃胀啊。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2: 我现在都不吃了。
0: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来问我，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1: 肚子没少折腾我，
0: 是吧？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根儿都在脾胃上。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1: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
0: 哎，你别说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
2: 难怪之前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2: 你。

0: 年。
1: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啊，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2: 是
1: 人呢才能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
2: 哦，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阮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1: 是的，这个可以有。其实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抗衰呀，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儿，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儿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刚才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2: 明白了。今天下班了，我去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我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
3: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啊。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1: 是
3: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2: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1: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说到过年吃鱼啊，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2: 哎呦，看来这里有故事啊。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再听你讲故事。
1: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